0: 好好好，刚刚就同啊从同嗰度十八关个朋友勤紧啊，真会成日好舒服啊，嗯，日来日回。啊！即朝古又惊点会炒股？诶，头先先玩过，咪惊炒股喎！哦，
1: 嗯，咁啊，食好诶，休息好咧，要参加
0: 考试，
1: 考试，
0: 嗯，
1: 报名，嗯，考试未得，报名先，
0: 我先报名啫嘛，
1: 系啦系啦，咁、
0: 哦、
1: 因为咧，从13号开始咧，我哋嘅记者就好频能啦，因为佢从呢、這个中央机关同埋直属机关机构里头咧，就收到消息，咁啊，2027年度嘅考试录用公务员嘅报名工作咧就即将开始啦。
0: 咁、
1: 今次咧系招35,700多位嘅公务员。
0: 如果你想报考嘅话咧，10月14号重码咧、你就要开始去报考啦。
1: 你要开始报考未咧吓？咁啊，寻日嘅
0: 8点钟，
1: 咁啊到10月24号嘅傍晚6点钟。呢段時間大家爭緊時間，
0: 時光都過去報名嘅喎。
1: 參加登錄到中央機關及直屬機構2027年度考試錄用公務員專題網站裏頭進行網上報名。
0: 嗯，佢只筆試咧在11月29号嗰時候咧，在全國嗰個啊查考試啊、省外城市啊，咪直接區首府部分城市咧同時舉行嘅喎。
1: 係啦，咁啊祝大家咧即係報名顺利、考试成功。
0: 对啦，如果大家咧想去报考嘅话咧，抓紧时间咯，话10月24号之前都可以报考噶吧。
1: 考完咗之后咧，大家咧就可以去淋一淋啊，去玩一玩啦，
0: 去省省啦。
1: 咁啊，近段时间咧去玩最多人关注嘅地方咧，咁啊当然系我哋嘅呢个平陆运河啊。咁啊，与其去睇我哋嘅呢个运河当中点样去运作，不如咧参加我哋平陆运河嘅一啲旅游嘅
0: 演说
1: 团队
0: 对
1: 沿河啊咁样系嘛，
0: 帮
1: 我哋贵港有啊，钦州有，喂，就连远喺东部旁边嘅朋友咧都有呢个项目推出，
0: 哦，我了解
1: 梧州都有咁样嘅旅游团队喎，
0: 啱话你争好细喎，通江打蟹，所以你大家都好想知道成呢啲整神噶。讲到呢，
1: 对于我哋贵港嚟讲咧，真系天时地利人和啦。你梧州上嚟去睇睇运河，你起码要经过我哋贵港先到嗰度啊嘛。但系咧，我哋贵港咧去呢个平陆运河最近嘅地段咧，就去到横州就可以睇到啦。
0: 哎哟，有近喎呀！
1: 不单年不苦啊。所以咧近段时间呢个平陆运河嘅开通咁啊，带旺咗好多嘅地段嘅旅游同埋货运啦。譬如话喺我哋嘅前方记者了解到，喺10月12号上昼嘅11点零钟咧，咁有个25个集中箱嘅货运咧，就装载有我哋贵港嘅李文纸业进口湿浆机械嘅呢个设备，咁啊经平陆运河咧就顺利咧。运到我哋贵港北港国际集中箱码头苏湾作业区咧，进行卸货啦。我哋第一时间咧派出前方记者去睇睇，咁啊发现咧，哇，原来平陆运河开通咗之后咧，我哋贵港市嘅重点产业项目大型嘅水运直达咧，又有新嘅做作。
0: 哎哟，成日拎住你嘅钱咧，麦当子睇到嗰只拆张箱啦，又去采访到嗰只李万子呢个相关嘅负责人咯。
1: 系咁啊，相关嘅负责人介绍啦，佢话：哇，平陆运河通航咗之后咧，企业咧进口嘅生产设

0: 还好啊，两房嗰个摊头量咧就多到早点早我没单啦咁。哇！
1: 咁平乐运河通航咗之后咧，贵港东接我哋嘅粤港澳，西连东盟，咁啊整个嘅物流成本好低，市场覆盖又广啊，咁啊辐射又强大，咁啊区位突出咗，哇！我哋贵港内河港，咁啊再唔系单单内河啦，系嘛？咁啊外边嘅貨物通過欽州啊、橫州啊咁啊過嚟嘅時候咧，我哋水路運輸又縮減咗距離，咁啊成本低咗，啲老細更加中意。哇！啲投資去貴港好嘛，哇人工、
0: 啊、
1: 人工又唔貴啊嘛，福利又好係嘛？
0: 唔似呢啲橫河咧，又成本又低，哎呀！
1: 上船係有嘢食。
0: 死呢橫河嗰個紅利咧，就越來越多人來品嚐啦㗎。
1: 咁有機會咧，我哋兩個咧都要去呢個平陸運河睇一睇啊，究竟點樣
0: 可以虛幻過嚟？
1: 點解？點樣去過船閘？
0: 哦，呢個煲都斷咯啊！咪收收到度點咧？
1: 喂，大人收唔收㗎？
0: 就死驚啦，咪收人。
1: 煲問問嗱，喂。

0: 是啩？
1: 麦 Sir 心里早有你哋。
2: 系啊系啊。
1: 麦 Sir 佢天天挂住你。
2: 嘿，失礼失礼失礼。
1: 哼，你个姑都在歪名，玉树临风，恩赞雕塑个电台节目主持人。
2: 哈哈哈！唔系讲紧我啊嘛？
1: 我猜。
0: 咪秋冬季节咧，大家知噶啦，好多污染啊，因为。
1: 污染啊，小马啊，
0: 大气冇办法嘅，因为佢有啲混合气体，有啲水气，有啲杂质组成，咁所以咧，大气并非系我哋平时所讲嘅 CO2 啊，同埋呢个什么 O2 嘅咁简单嘅气体组成，佢系由我哋人类活动过程同埋自然嘅过程里头咧，会产生一啲能源嘅消耗燃烧啦。比如話工業嘅生產嘅一啲煙通啊，放出嚟嘅嘢係嘛，交通運輸啊，咁啊尾氣係嘛，建築工地嗰啲，
1: 所以咧嗰啲嘢大氣污染，嗰啲大氣污染咧，佢就話入到嗰只大氣環境當中就叫做大氣污染啦。
0: 咁呢啲大氣污染物咧喺大氣當中咧，咁啊當然咧受到嘅程度唔係咁歡迎佢。咁但係呢啲物質咧的而且確存在，冇辦法去。改變的情況底下咧，我哋人類咧就要對呢種咁好嘅嘢，要進行盡量使佢少啲產生，少啲危害。咁啊，呢樣嘢咧就叫做低碳環保啦，係嘛？開車嘅朋友大家知噶啦，咁依家好多朋友咧都換曬咧咩新能源車啊，係嘛？唔使再有尾氣。咁啊，亦都禁止咧燃燒咧吉趕啊、燒垃圾啊呢啲大氣嘅污染。
1: 對啦，特別是真係秋冬季之後咧，大氣污染個容量佢話降低。佢話整體個污染排放量又增高喎。佢係短期之內咧話有啲物好個氣層條件，啲污染程度咧就話超過只環境個容量啦。
0: 係咁啊，講到咧氣温當中嘅。地理的知識啦，地面温度比較高，大家知道我哋兩港咧，即係桑拿天嚟嘅。咁啊，高空嘅温度比較低，咁啊，自然流通越高就越涼爽啊嘛。所以啲朋友中意買電梯房，越高越值錢啊嘛。咁所以咧，啲污染物咧就底下嗰啲咧就比較濃郁一啲。咁啊，相反咧，高空嘅時候咧又比較少，
1: 就稀啲啦。
0: 係啦，係啦，係啦。咁啊，好天嘅時候講白咗啦。咁啊，越低嘅時候咧，空氣咧就比較沉得落嚟，邋遢嘢多。咁所以咧，高空裏頭嘅空氣運轉得比較快。咁啊，運轉得快，當然咧污染咧就散得快啦，係嘛？環境低，濕氣重，咁啊聚低落嚟咧，低方面嘅空氣質量係差啲啦。再加上咧，我哋高温又高濕咧，陰公啊，兩廣地方係嘛？所以咧，大家咧要飲多啲涼茶，清熱去濕嗰啲啊，秋冬季。
1: 高濕咧，通常個情況之下咧，就濕度超過70%，就講就高濕環境啦。佢話嗰重嗰只 PM2.5 污染嘅喎。
0: 咁但係咧，大氣環境當中佢又好叻嘅，有自淨嘅能力，自己整乾淨自己啊，自己開心，自己沖涼。但係咧佢嘅能力有限，有限公司嚟嘅，佢只係識啊咁樣求其沖沖嘅啫，係嘛？你話要佢？呢、這個擦啊，呢、這個就要咩擦得好乾淨啊？佢唔識，
1: 就麻甩啦。
0: 所以咧，呢樣嘢咧就要靠我哋人類去共同維護啦。我哋國家通過立法制定系列嘅標準規劃，防止大氣污染。咁依家咧做得係非常之好嘅。咁啊，目的咧就只有一個。改善我哋大氣當中嘅空氣質量，保護我哋地球嘅共同生活環境。
1: 成日令呢去改善嗰啲環境呢首先就爭一步，有喎嗰啲產業結交啦，嗰啲損啊、亂啊、污啊嗰啲企業要進行整治。
0: 咁企業咧排放要有標準，
1: 要達標，對對對對。
0: 新能源咧又要係大力推廣，柴油車啊、汽油車咧要儘量咧就係少開，係嘛？咁仲有咧，好似阿林姨咁樣啊，中意。开个电鸡啊，再唔得嘅咧，散埋步，系啦系啦，减少尾气开行啊，咁啊，最后咧就多行路啦，骑下单车啦，搭下公交公司嘅公车啊，咁啊，而家我哋贵港嘅公交车好醒。

0: 哇，全部是新能源大包。
1: 由林黎，
0: 而且是咩呢？
1: 由陈，
0: 是我哋贵港出的。
1: 哦，容易咋？又平靓正啊，争好细个喎。
0: 好似系两蚊啊，
1: 死啊！就已经平靓正，而且电又有空调拖运在。
0: 系啦系啦，咁再有咧，新能源车亦都系好多朋友首选啦，系嘛？我哋好多嘅同事都换啦新能源车，咁啊仲话俾我知有个支架，系嘛？起碼咧自己咧就唔使甩手嘅同時，自己可以輕鬆啲，係嘛？咁最後咧，平時啦，我哋辦公室都貼有噶啦。你喺呢度都仲有啊？咩節約用電，隨手關燈，係嘛？
1: 都會啦。
0: 嗰邊又寫有制冷制熱，係嘛？天熱天咧唔好超過唔好低過26度，天熱咧唔好低過20度。啲冷，
1: 咪要高過20度。
0: 哎，
1: 反正咧爭個使啊，如果要養成啲好習慣。係
0: 啦，咁啊雙十一就要到啦。咁啊，大家如果要換家電、買家電嘅時候咧，要睇睇佢嘅能耗表啦。咁啊，最好咧就揀一級能耗啦，係嘛？咁啊，露天啲種植嘅街坊朋友唔好隨便燒垃圾，一啲桔梗啊、落葉唔好採用咧另外嘅方式方法進行還原，使到土地裏頭積累更多嘅肥料。咁啊，最後咧，我哋貴港嚟講都做得非常之好噶，唔准放煙花爆竹，係、
1: 對
0: 咁啊，過年過節咧，咁啊，乒鈴乓啷咁樣係咩啊？放咩啊？放啲音響係嘛？再唔得，我去海南旅遊嘅時候，導遊教嘅一招，大家拍手就係、是、炮仗嘅聲音啦！
1: 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
0: 我覺得個導遊講得幾好嘅，
1: 都
0: 係
1: 你哋
0: 幾似
1: 嘅，都係你哋屋人都人爭好似好長嘅喎，好長啲。
0: 嚟，大家一起燒一下炮仗嚇！
1: 有請啊，呢位歌手唱咗呢首《約定》。
0: 我約定，好，等啲炮仗。

0: 好啦，
1: 我哋每日朝头早起身第一件事情系咩啊？
0: 咩开我？
1: 首要完成嘅任务。
0: 对啊，你日又惊啊？做咩唔刷牙刷我啲牙齿都成一朵？
1: 点解日日刷牙啲牙齿都系黄咧？系嘛？咁一个咧牙质嘅问题咧系刷唔白嘅，咁啊第二个咧就话刷牙嘅时间可能你唔啱。
0: 哦，
1: 哇！我活咗几十年，第一时间咧睇到话刷牙时间唔啱嘅呢个讲法。
0: 刷牙时间晚安。好，佢话有啲人有啲牙龈喎，刷牙我俾住惊，刷咗牙之后即刻就亮口。
1: 咁边个唔好刷牙？刷完咗周口嘅呢一个牙膏泡系嘛？唔系即刻掠水嘅咧？咁啊？專家話俾大家知，馬上攞水咧就唔啱嘅，
0: 啊，
1: 應該咧要等呢一個牙膏裏頭嘅嘢喺嘴巴裏頭、牙齒裏頭形成一個保護嘅成分，時間先至能夠含水拖佢，咁啊唔好嘥啊嘛，呢樣嘢叫做佛啊。
0: 佢寫即係鏡上咩咧？房子都對有重要嘅，非常重要嘅一隻神範
1: 嘅
0: 喎。
1: 係啦，咁啊正確嘅做法咧就係刷完牙之後咧，即係刷完牙齒啊，周口泡你掏咗啲周口泡，唔好掏，唔好擋嘴先，唔好
0: 攣啲泡啊都可以。
1: 咁呢個時候當中咧，你就可以洗個面啦，含嗰啲泡掏咗啊，等嗰啲牙膏喺入邊混作下先，咁啊可以洗面。搽啲護膚啊，梳埋頭好似淋衣咁樣係嘛？咁呢個時間當中咧，五分鐘之後再含水拖護咗佢。
0: 哦，
1: 哎呦，呢樣嘢真係我覺得好難頂嘅喎。
0: 我亦記得到，受不了。
1: 尤其朝頭早係嘛？
0: 死啊！
1: 哎呀，如果真係能夠含得五分鐘，我都話佢師傅中嘅師傅，即係師公啦。
0: 啊，對啦，仲有呢啲牛區呢啲人嘅啦，晚上睡覺之前先刷牙。
1: 係。尤其啲家長們咧會嗌啲小朋友，瞓覺前要刷牙。
0: 我整刷牙嘅時間你要提前。
1: 爸爸媽媽，你錯啦，瞓覺前係唔使刷牙嘅，應該食完飯飯之後咧，30分鐘。就可以刷牙牙啦，
0: 都会啦，记住啦喎啊！
1: 小朋友话俾大家知，刷牙时间一定要放喺食完饭嘅30分钟之后进行刷牙，先至系最合适嘅时间。
0: 都会啦，仲有呢，刷牙咪要阵阵刷牙齿，要刷刷啲泥牙条泥。
1: 咁啊，仲有咧牙齿嘅罅，即系就叫做牙龈沟啊。咁啊，呢个时候当中刷牙咧，又唔系话好似咁啊，
0: 刷过
1: 刷。烂啲牙齿啊，大佬啊，依家保只牙200-300元之起价噶。哎呀，中一只牙几千蚊噶，你有几多棚？你一棚牙有几多个牙齿？你数过，如果全部中一次，要几多钱啊？咁所以咧，有牙齿嘅时候咧，就要保护好牙齿啦。咁依家提倡嘅一种叫做巴士刷牙法，点巴士法咧？就系即系我觉得佢几巴闭吓，颠覆咗刷牙嘅方式，以前话上下刷都得嘅，依家系唔系？
0: 系慢啲，
1: 系啦，慢慢撩撩撩，你拎住手嘅呢个牙刷系咁样啊，上边系咁样撩落，
0: 下边刷牙节目，
1: 下边咧就系咁样撩翻上。哦，咁蚊嘅手勢，
0: 個發展人我竟然佢係錯到3分鐘
1: 所以講咧，有陣時咧，有啲朋友話：，哇，孟 Sir 你刷個牙刷咁耐嘅，冇辦法啦，我用巴士法啦，慢慢撩啊嘛。
0: 啊，所以咧有啲朋友嘅有啲攞慢撩得到嘅喎咧，你佢去洗我
1: 牙線，
0: 去害我，要牙線，地都佢係㗎。
1: 咁啊，洗牙咧，亦都係每年咧至少要一次，最好係兩次咁多嚇嘛。春季刷洗一次，冬季刷一次啊。
0: 对啦对啦，好一齐啊。啲朋友咧，你自己个刷牙就靓啲咧。使唔使有啲颠覆你个刷牙咧？刷我刷牙咧？
1: 咁啊，大家记得起身刷牙咯。第一时间仲系林姨讲嘅，开眼。
0: 啊，啲咩好似玩咗去刷牙啊？
1: 哎呀，我哋嘅朋友啊，玩椰子哥啊，种牙过慢噶，真系噶。唔能够唔相信佢。
0: 佢要维护自己个牙齿。
1: 因为佢喺医院做嘢嘅。
0: 啊。
1: 佢仲系收银纸嗰个。
0: 佢就知道呀。
1: 系啦，知道啦，多谢你提醒啊。
0: 好好好好好，得啦，今日嗰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孔肉气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5: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6: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7: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从朝露到星夜，从岁首到年尾，金曲1019承包你的每一份心情。
1: 大家好，我是杨洋。
2: 我是孟轲。
3: 大家好，我是蓝烨。
4: 我是春培。
5: 我是书童。
6: 大家好，我爱王哥。
0: 经典栏目焕新升级，陈早老友记，样样放轻松，下班前后
7: 事事顺，
0: 宝藏金曲持续输出。
8: 幸福是最美的事，
9: 直到我的痛，
8: 玫瑰花开，似烟火盛开。
0: 频率不变，热爱加倍。金曲1019，让我们用音乐串联时光，听见彼此。

我外婆成日讲俾我听有关于戏曲嘅故事。当我哋每一次经过古老城墙嘅时候，都听到佢哋喺度唱戏，每一把声都好特别。我成日都喺度谂，如果我能够有机会亲眼见到佢哋喺台上面做戏嘅话，我一定好开心。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从罗大佑的恋曲1980到齐秦的外面的世界，从邓丽君的卡带到蔡琴的黑胶唱片，不同的歌声，不一样的主题，却有着同样的青春印记。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贵港综合广播，调频101.9兆赫，贵港融媒 APP 视频号、抖音号、云听、蜻蜓 FM、 喜马拉雅，全媒体发声，好声音放送，贵港电台金曲1019，听见未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我们小时候啊，是红艳艳的火烧云下，妈妈从厨房里端出来的香味，是葡萄藤下，爷爷大蒲扇下讲的一个个故事。
2: 我们那会儿的童年呢、是夏天透心凉的小豆冰棍儿，是冬天里甜津津的冰糖葫芦，是自行车在胡同青石板路上的清脆铃声。
3: 我们这一代的童年是放学后篮球场上的挥汗如雨，是春暖花开时踏在脚下的一片新绿。
4: 我的童年是马路上的车水马龙，是每天在家里看着窗外，妈妈不让我出门，因为她说今天又雾霾了。妈妈，我想看看蓝天。
2: 让我们共同保护环境，还孩子一个纯净的童年。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6: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1: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7: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2019，只听好声音。
1: 扬时代新风，展巾帼风采。欢迎收听何姐姐说。
2: 大家好，我是何姐姐吴彤，是贵港市教育局基础教育科的干部，很高兴能和大家一起分享妇女儿童发展五年成就展示方面的内容。近年来，市教育局始终把妇女儿童教育发展摆在突出位置，以硬核举措、扎实成效、全力守护儿童健康成长、保障妇女儿童受教育权益。一是政策保障助根基，教育惠民暖人心，我们持续加大教育投入。十四五期间累计争取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约5269万元，支持秦塘区石卡镇芙蓉小学、五里镇洞心小学等15个义务教育学校项目建设，落实义务教育长幼随学政策，妥善解决681户多孩家庭入学接送难题，有效减轻家长育儿负担，让家庭育儿更安心更省心。二是坚持五育促发展，夯实教育人才根基，我们坚守

0: 健康第一育人理念，常态化开展阳光体育，确保学生每日体育活动时长不少于2小时。贵港学子在多项全国体育赛事中斩获名次，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化五育并举，2项教学改革案例获国家级典型案例提名奖。十四五以来，共181名教师获评正高级职称，师资水平持续提升，夯实教育发展人才支撑，推动特殊教育体制升级，实现适龄残疾儿童少年义务教育入学率100%，成功获评国家特殊教育改革实验区，有效促进全体儿童综合素养与学业水平稳步提升。三是安全护航守底线，守护儿童身心健康，严格落实校园安防4%，创新多户联防模式，深化卫教协同，全方位护航儿童身心健康，联合公安、宣传等部门成立青少年心理护航中心，构建健康教育、监测预警、咨询服务、干预处置4位一体的学生心理健康工作机制。2025年共接待现场心理咨询来访者590人次，线上咨询约145人次，持续提升儿童心理健康水平，健全防溺水等全链条工作机制，加强儿童生命安全教育，提升儿童自我保护能力，全力守护校园平安。下一步，我们将继续补短板、优服务，以更实举措推动妇女儿童工作落地见效，让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惠及每一名儿童、每一个家庭，为全市妇女儿童事业发展贡献教育力量。
1: 感谢收听何姐姐说。
2: 早安，贵港。全新陈早老友记活力上线，
3: 我们两个是各位朋友的好街坊啊。
2: 生活资讯快人一步，互动话题笑聊不断。
3: 我是你的孙啊，你不记得我了？
4: 我有 ABCDEF 几种都孙的什么说了过，
3: 我是一些
2: 无论是堵车焦虑还是早起困倦，陈早老友记用元气和温暖为你充电。记住每个工作日7:30到9:30，老朋友新感受。
5: 金曲连连听，
6: 没有花。

0: 史需要一个地方寻求寄托，一个地方需要一道风景映合精彩。金曲1019，听有温温度的广播。
1: Papa, une vigorette.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2: 起火了！救命啊！
3: 着火了！
4: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5: 灭火器呢？
1: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5: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6: 啊，这么严重啊！
7: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4: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5: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8: 熊强科普时间到，
5: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9: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4: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9: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8: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0: 听贵港的声音，
11: 贵港的声音
10: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2: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3: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一首老歌是一段心情记忆的回放，在这里静下心来，我们一起用心聆听逝去的时光故事。金曲1019，让音乐和你一起回味属于你的故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老陈家600，东头李家800，赵家1200，陈家1800，2000。
2: 今天的600，上周随了500，下周还有一家500，这个月工资没有了。
3: 份子钱随得越来越重，人情味儿随得越来越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经典，所以重唱。经典重唱，
1: 经典重唱，重唱经典。今天我们来听《最近比较烦》。《最近比较烦》是由周华健、李宗盛和品冠演唱的一首歌，收录在周华健1998年发行的专辑《有故事的人》中。2014年，郑希怡、钟欣桐、容祖儿、蔡卓妍翻唱了这首歌。歌曲的歌词旋律轻快，就好像四个女人在打麻将。其实这四位女歌手感情非常的好，就像姐妹一样，所以想将这段友情记录下来，于是就想到翻唱这首《最近比较烦》，还找到了金志文，将这首男人味非常重的歌曲改头换面。整首歌由制作、录音到拍 MTV 都充分表现出友情的真挚。当时为了迁就四位的档期，本来只有很短的时间，但是他们四位花了几个晚上早到要到，目的就是不想马虎了事。郑希怡说，歌录得好快，亦都录得好开心，歌情呢似倾偈多过唱歌，就好似听到四个女人一边打麻雀一边吹水咁。
2: 最近比较烦。

0: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1: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旧朋友，
1: 旧朋友，
0: 新感受，
1: 新感受。

那天你睡醒，一束强烈的光穿过了窗帘，于是你拉开了窗帘，外面的天气都有点耀眼，连上天都在暗示你今天的生活不能够摆烂，梳妆又打扮，吃过了早饭，奔赴今天的目标向前，骑着单车你左思右想，人生的确无法倒退，那就梦想永远不做，那梦也只能作废，一切光辉岁月在于你自己，在于事事人为，后来你终于想通了，在

0: 选择一个最舒服的坐姿，选择一缕最温柔的光线，停留在月半小夜曲中看远山，感受被遗忘时光的静谧，任歌声乘着翅膀怀抱你的心。
1: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扬时代新风，展巾帼风采。欢迎收听何姐姐说。
2: 大家好，我是何姐姐吴彤，是贵港市教育局基础教育科的干部，很高兴能和大家一起分享妇女儿童发展五年成就展示方面的内容。近年来，市教育局始终把妇女儿童教育发展摆在突出位置，以硬核举措、扎实成效、全力守护儿童健康成长、保障妇女儿童受教育权益，一是政策保障助根基，教育惠民暖人心。我们持续加大教育投入，十四五期间累计争取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约5269万元，支持秦塘区石卡镇芙蓉小学、五里镇洞兴小学等15个义务教育学校项目建设，落实义务教育长幼随学政策，妥善解决681户多孩家庭入学接送难题，有效减轻家长育儿负担，让家庭育儿更安心更省心。二是坚持五育促发展，夯实教育人才根基。我们坚守健康第一育人理念，常态化开展阳光体育，确保学生每日体育活动时长不少于2小时，贵港学子在多项全国体育赛事中斩获名次，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化五育并举，2项教学改革案例获国家级典型案例提名奖。十四五以来，共181名教师获评正高级职称，师资水平持续提升，夯实教育发展人才支撑，推动特殊教育体制升级，实现适龄残疾儿童少年义务教育入学率100%，成功获评国家特殊教育改革实验区，有效促进全体儿童综合素养与学业水平稳步提升。三是安全护航守底线，守护儿童身心健康，严格落实校园安防4个100%，创新多户联防模式，深化卫教协同，全方位护航儿童身心健康，联合公安、宣传等部门成立青少年心理护航中心，构建健康教育、监测预警、咨询服务、干预处置4位一体的学生心理健康工作机制。2025年共接待现场心理咨询来访者590人次，线上咨询约145人次，持续提升儿童心理健康水平，健全防溺水等全链条工作机制，加强儿童生命安全教育，提升儿童自我保护能力，全力守护校园平安。下一步，我们将继续补短板、优服务，以更实举措推动妇女儿童工作落地见效，让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惠及每一名儿童、每一个家庭，为全市妇女儿童事业发展贡献教育力量。
1: 感谢收听何姐姐说。
3: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4: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5: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5分钟。
6: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常抵达的远方，
7: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6: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7: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8: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9: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10: 听贵港的声音，FM 1019 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1: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7: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2: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好物大推荐，红尘好料来分享，吃喝玩乐购 go go go， 午间快乐，我们一同度过，快乐营业中，陪你放轻松。
1: 午间快乐，一同陪你度过。我们是陪你度过午间时光的快乐营业中节目，我是舒彤，
2: 我是春培。刚才那个 slogan 又是新想出来的？
1: 没有啊，你没有认真听我们的吃喝玩乐购这个片头吗？这个节目片头，
2: 这个节目片头。午间快乐，我们一同度过。哎，好像还是我做的。
1: 是啊。
2: 怎么我还忘了呢？
1: 怎么你记忆这么差了？现在？
2: 是啊，记性是越来越差了，可能也是因为这个年纪的慢慢的，这个长大，然后记忆力也慢慢衰退了吧。不过还是希望啊，一定要记住，今天是周四了。
1: 啊，疯狂星期四是吗？
2: 今天是疯狂星期四
1: 了。我看现在除了肯德基以外，好像。华莱士也搞那些
2: 啊，对，
1: 几重奏
2: 是华莱士啊，什么塔斯汀啊，其实大家各自有各自的活动嘛，就是说不会选在周四这一天来跟
1: 错开
2: 嘛，来跟我们肯德基抗衡一下。
1: 我倒是很想吃他们说的那个叫什么蘑菇来啊？杏鲍菇。
2: 杏鲍菇，对，
1: 杏鲍菇那个
2: 啊、炸出来的杏鲍菇嘛，其实就是感觉一口嚼下去就是一直爆浆啊。
1: 对呀、
2: 好吃，
1: 脆脆的，因为杏鲍菇的口感我本来就很爱嘛，很脆。那今天呢，我们节目的开始先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尤其是关乎到家里的长辈们的，就是我们的
2: 就是我们的
1: 贵港银铃集市全新升级。
2: 是因为我昨天刚好路过新世纪广场，
1: 然后
2: 又
1: 看到
2: 支起一个大棚，白色的大棚，然后在里面会有这么一些活动，而且在路边也有好多这种帮忙拔罐啊，帮忙刮痧的，老中医真的挺好的。这场活动呢是由这个贵港市老龄委主办，时间呢是10月16号一直到18号，
1: 三天。
2: 对，三天的时间，可能昨天我看到是打井，
1: 开始搭建。
2: 对，那就在新世纪广场。这个活动呢是弘扬敬老爱老助老的这个传统美德嘛，打造一站式的便民服务集市，家里有长辈的可以过来逛一逛了。
1: 对呀、我觉得晚上应该很热闹，
2: 很热闹。
1: 对呀、
2: 一直以来都很热闹。
1: 对，本次银铃集市一共设置了五大特色板块，包含中医康养，
2: 中医康养，
1: 养老辅助，养老金融，
2: 是
1: 贵养甄选，还有康养的食品，就是全方位满足我们老年朋友的各类需求，内容也很丰富啊。
2: 对。在10月16号的上午8点半到11点呢，会有60多家单位集中开展这个敬老月的宣传展示啊。现场的工作人员呢，会科普养老相关的政策，还会重点开展这个反诈宣传，手把手教长辈识别骗局，守好大家的养老钱袋子。
1: 是的，活动三天都有义诊的服务，免费测血压、测血糖，还有中医买理疗，专家的现场问诊，就不用跑医院了，在家门口能享受到专业的健康检查。
2: 对，哇，那这一次还会增加一个像这个中医夜市嘛，16号到18号，每天的晚上7点到10点钟会开放哦，大家可以沉浸式感受这个中医药文化，适老化的产品啊，康养好物啊，本地特色的农产品都会集中展出。咱们呢一边逛市集，一边品尝特色的美食。
1: 对，
2: 哇，真的是非常的享受了啊。
1: 对啊，而且在16号的晚上7点半，还有精彩的文艺展演会准时上演，到时候有歌有舞，我们也可以看看表演，一边看看演出，一边去体验一下我们这些中医的集市啊。
2: 现场呢还有很多趣味互动的游戏区啊，就很适合带着小朋友一块去，像套圈啊、投壶啊，还有敲锣这些传统小游戏，轻松又好玩。那闯关成功就能免费领像纸巾啊、饮料啊、牛奶啊、鸡蛋这些实用的礼品。而且我昨天晚上刚好路过嘛，我就看到还有一个诸葛亮的那个八卦阵
1: 啊，八卦阵
2: 就像迷宫一样，其实它就是一个迷宫嘛，
1: 都
2: 两边，对。游戏两边都是透明的，然后你就走进去，你看怎么样才能走得出来。
1: 有点像以前小时候玩的那个，
2: 对，
1: 盒子里边的小猪猪，
2: 对，那种
1: 让那个小猪子，
2: 好形象哦，
1: 对，让小猪子走迷宫走出来。
2: 对，
1: 还有一个暖心福利，就是我们 贵港市融媒体中心呢会在现场提供免费的公益拍照服务，我们可以带上家人一起来啊，拍一下温馨的合影，留住这个美好的瞬间。
2: 可以说呢，这场集市把健康服务啊、政策科普啊，还有这个文艺娱乐、毫无展销全部整合在一起，内容呢丰富又贴心，咱们有空就带上家里的长辈啊、小朋友啊，到新世纪广场逛一下咱们的银铃集市啦。

0: 那现在是给大家分享一个秋日的打卡新地方好地方。哦，有枫叶吗？
1: 好像没有，但是有柿子啊，跟枫叶的色系是一致的，没错没错没错，那就是2026年第23届桂林工程月事文化活动季。
0: 对，要开始了，将在10月17号正式开幕，而且呢整个秋冬季节工程都会被这个红彤彤的月市浓浓的瑶香风情去铺满，很适合大家的周末短途出游。对，那说到想当初
1: 大一刚去桂林上学的时候，我就去工程拍过照片，拍过照片，
0: 就是跟柿子一起拍的，
1: 跟柿子一起，哎，好像我见过那张照片，
0: 就是过年的那种，就是装扮的非常的
1: 喜庆，
0: 对，
1: 哎，然后我还记得你好像是
0: 举着个柿子，我好像还记得你把手就这样子拖着那个柿子，好像还拍了一张，我依稀记得啊，因为好久以前看到那张照片了，
1: 对呀对呀，
0: 我
1: 原来那个是你大一的时候啊，是的，
0: 好薄薄脆啊。<笑><笑> 那个时候的脸也更肉一些，更肉嘟嘟一些嘛。那说到工程的月事，大家肯定不陌生。我前两天在抖音直播间刚好刷到，就是我刷短剧的间隙，刷到广告嘛。那种柿饼，
1: 柿子饼是吗？柿饼，我还买了一斤呢，
0: 就尝一下，因为我吃柿子没怎么吃过，其实。
1: 没怎么吃过，就是新鲜刚摘下的那种柿子。
0: 但是我小时候就很好奇人家吃柿饼。
1: 然后因为我们小时候我们家不爱吃，但是我就问同学要来吃，浅尝过，
0: 好吃吗？就是当时印象很深刻，就感觉甜甜的糯糯的软软的，我感觉那个口感我会更喜欢啊。这样吗？可能会比鲜果更喜欢，可能因为我这个爱过头的那种。哦，这样子，因为你看我吃小料就爱吃麻薯嘛。
1: 啊，麻薯，对
0: 啊，就有点弹性的东西。
1: 哎，那个东西真的还挺弹牙的，我可能吃到一个晒过头的，我觉得有点酿，很酿啊。对，有点耐嚼，
0: 那很有嚼劲了，
1: 很有嚼劲儿。<笑>
0: 那宫城，宫城是一个有着中国粤式之乡的美称，每到秋冬呢，红岩村的万亩市园就是满山的红果，
1: 红果短剧，
0: 这是广子吗？
1: 不是广子，不是广子，
0: 但是可以去红果短剧看一下我们新上线的这个短剧，
1: 魂穿大安，梦回大安，
0: 梦回大安，我为它手满城烟火，
1: 是啊，这个氛围感也是很强的。
0: 对，
1: 那说回这个柿子呢，也是广西特别经典的
0: 秋日打卡地了。今年的月事文化季呢，活动特别多，从10月1日，从10月1日一直会持续到这个明年的2月份嘛，是直接贯穿整个秋冬季节的。对，我记得当时我是11月份去拍的照片，当时那个摄影师是桂林本地人嘛，他还去采过点，他还跟我说，哎呀，往年这个时候都有柿子已经熟了，已经能看到树上一树的果了，这个时候就拍到最好看了。嗯，然后我们就出发去了，
1: 然后就真的见到了满树的是红果。
0: 对，
1: 红彤彤的真的挺好看的。那本次开幕式呢是定在10月17号的周六上午10点钟，在红岩村景区主会场举行。现场还有这个特色的民俗歌舞表演，还有趣味十足的刨月柿比赛，氛围很热闹。
0: 而且从10月份开始呢，每周六晚上都会有这个市民周末狂欢夜市，是柿子的事哦。
1: 我觉得这个很会起名儿，是吧？
0: 市民，
1: 把这个策划挖过来，我们用一下。<笑> 在文庙啊、市园、农庄啊主题月市园会轮番上演，大家可以在体验柿子

0: 树下的乡村宴啊，围炉煮茶呀，啊，天气冷一点就很适合，而且
1: 对
0: 啊，对，在桂林柳州那边现在也是慢慢有点降温了嘛。
1: 对，嗯、还有非遗展演，真的是很悠闲又很治愈啊。
0: 嗯，
1: 那除了开幕式跟日常的旅游玩项目之外，今年呢，宫城瑞士文化还配套了超多的像徒步、骑行、
0: 嗯、
1: 啊赛事展演的活动，所以玩法也很丰富嘛。
0: 是，官方还专门规划了三条这个。包含古建啊、茶江啊、世园主题的轻徒步和骑行路线，长度呢从7公里到16公里不等，也兼顾了休闲散步和轻度的运动了。
1: 是的，到了11月的下旬，还有盘王节非遗主题活动，
0: 嗯、
1: 那多地呢会联合旗袍秀表演
0: 秀
1: 啊，我们可以沉浸式的看这个瑶族的长鼓舞、挪面舞、瑶狮草龙表演等等。
0: 啊，一直持续到12月呢，还有徒步大会、百公里自行车骑游大会也会持续上线。整个秋冬的宫城呢，有美景、有美食、有文化、有赛事。那趁着现在这个柿子满山最美的时节，大家可以安排时间去宫城赴一场火红治愈的秋日之约了。

0: 波罗蜜呀、啊，波罗说错了。
1: 波罗波罗蜜，
0: 带我去，
1: 带我去。那你要说什么呢？原本
0: 柚子波罗，
1: 柚子
0: 波罗，是，所以我才会突然间想到波罗嘛。波罗就是柚子啊，就
1: 是
0: 柚子的意思。
1: 啊、
0: 对对对对对，波罗、
1: 哦、
0: 啊，我从小就这么叫了。
1: 哦、我们那里不是这样叫，
0: 啊、
1: 所以我都没有点没反应过来你在说什么。
0: 是是啊，我也是。
1: 但是我老师的一个他的小孩二胎就叫小柚子。
0: 啊，就叫小柚子、啊，
1: 对，
0: 感觉很清新，
1: 对，因为
0: 很清新，
1: 其实但 是个小男孩了，
0: 哦，是个小男孩，
1: 因为我老师很爱吃柚子，所以当时我艺考那年跟着他吃了很多柚子、嗯，当年也是一到秋天，各种家长啊都给他带个柚子，或者好朋友给他带柚子吃，我们几乎每天都有柚子吃。
0: 谁能想到那个霸道校草的小名居然叫小柚子呢？
1: 然后他还教我怎么去辨认公柚子和母柚子，
0: 什么东西？
1: 柚子分公母哦、
0: 这个，这个分公母的呀。
1: 对啊，
0: 啊，这嗯也是，那毕竟那植物又有雄蕊又有雌蕊嘛。
1: 对呀、
0: 啊，我可以理解，可以理解、哦。哇，好神奇啊！我等一下要去问一下我们的豆宝老师。
1: 哦，我记得他说底下摸进去、嗯、有点摸进去，那个就是母的，
0: 就是母的，
1: 母的比较甜。
0: 哦，母的还是比较甜的。
1: 对，
0: 确实吃螃蟹也是吃母的
1: 啊，这样子，
0: 因为那个膏比较多。
1: 哦，
0: 那
1: 秋天那说到柚子吗、嗯？
0: 是，
1: 就是秋天的水果界的顶流。
0: 嗯，对，而且真的很多家庭秋日养生啊，都会想到，哎呀，去买一个这个水啵啵的柚子来吃一下吧。那现在也是柚子上市的好时节啊。也是顺应中医这个燥泽润之的理念、
1: 嗯、
0: 秋天吃柚子的好处是非常多的。
1: 是的，柚子属于是高钾低钠的食物，所以说经常吃有助于稳定血压、嗯、而柚子有很多的吃法，
0: 有非常多的吃法、
1: 啊、除了柚子肉，哎，我们办公室这两天柚子你吃了吗？
0: 嗯啊，
1: 这两天开了一个柚子、
0: 啊、对对对对，它长得又像红柚又不像红柚，然后
1: 一看就是你没吃，你试了才知道。
0: 我吃了，我师傅给我包的。
1: 哦，这样子，因为我
0: 没吃，那个肉就比较粉粉嫩嫩一点。
1: 是我没吃，其实、
0: 哦、挺甜的，
1: 嗯、
0: 甜。但是它的酸会比甜更明显一点，
1: 哦、
0: 但是我不会讨厌这种口感啊，
1: 因为你这个人确实是比较能接受酸的。
0: 是它的酸一点的水果呢，会更像水果一点。啊会更像自然的水果，
1: 这是春培个人东西。
0: 对，这是我个人的见解啊。
1: 对，
0: 嗯，哇，但这个柚子啊，它的维生素 C 含量非常高啊，是梨的10倍，
1: 苹果的8倍，而且富含维生素 P，、
0: 嗯、
1: 能够降低毛细血管的脆性，防止微血管出血，对心脑血管的患者很友好哦。
0: 哦，而且柚子皮里的这个柚皮苷和橙皮苷。是能降低这个血液的粘稠度的，减少这个血栓的形成，预防脑血栓和中风。以前我们家里面那个吃了那个柚子嘛，
1: 嗯，
0: 吃了之后呢，把它外面不是有一层皮和丝嘛，就把它晒干用来泡茶喝。
1: 嗯、
0: 那柚子皮呢、
1: 哦？你说黄色的部分还是白色的部分？
0: 白色的部分，白色的部分。哦、然后它外面黄色那个部分呢，先泡水，然后拿那个刮瓢，那个刮瓢把外面的那个黄色的皮先给刨掉。
1: 嗯，
0: 然后呢，先晒一会儿。晒了半干，然后切开了之后炒着吃。
1: 哦，我们也炒过白色的，
0: 对，柚子皮是可以炒着吃，
1: 白色的那部分我们炒过吃、
0: 哎、对对对对，是的，
1: 然后黄色的部分拿来做柚子糖，
0: 柚子糖 嗯
1: 也是我老师做的
0: 啊。真的，我发现柚子好像浑身上下都是能吃的。
1: 对啊，对啊，
0: 除了它的这个籽儿，
1: 它只要籽儿大倒不要紧、
0: 嗯、
1: 籽儿小的话就麻烦，
0: 就很麻烦、
1: 嗯、就要挑出来，
0: 感觉像吃西瓜一样要吐吐吐吐吐，不停的吐吐吐。
1: 柚子皮啊，刚我们说到了煮水它其实有助于发汗的、啊
0: 嗯、
1: 对风寒引起的感冒是有缓解作用，
0: 有缓解，
1: 加上丰富的这个抗氧化物质，对改善
0: 肤质
1: 也很有帮助、
0: 嗯、
1: 美容啊，可以这么理解。那柚子里面的它这个不可溶性的膳食纤维像肠道的清道夫一样，他每天吃，我们每天吃2-3瓣柚子呢，
0: 对，
1: 能够有助于预防便秘，
0: 啊、
1: 维护肠道健康、
0: 嗯、
1: 啊。
0: 对，就是我感觉吃这个呢，就跟吃红薯叶是差不多的，
1: 嗯，
0: 因为我一吃红薯叶我就特别顺畅
1: 啊，这样子吗？
0: 对，是。那柚子的吃法呢也是很多的，除了直接吃，还能做成像
1: 蜂
0: 蜜
1: 柚
0: 子
1: 茶，哎，这个我之前在外面不是经常买来喝吗？
0: 对对对对对、嗯，还有这个
1: 柚皮糖，
0: 柚皮糖，你刚才说的嘛，
1: 对，
0: 嗯，更经典的就是这个柚皮酿，我是第一次听说，
1: 我也没有吃过
0: 啊，
1: 它就是把柚子皮去苦，塞上肉馅儿，然后
0: 煎
1: 炒焖
0: 煮
1: 哦。
0: 嗯。

0: 味是非常独特的，在2014年呢还入选了咱们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
1: 对，不过呢，柚子虽好，那也要注意吃的健康嘛。那医生提醒了，脾胃虚寒的人群要
0: 少吃，
1: 一次吃个一两半就够了
0: 啊。胃酸过多有胃溃疡的朋友呢也要注意。那这个糖尿病患者要在血糖平稳的时候吃，避开这个蜂蜜、柚子茶这类高糖制品。肾功能不全、这个血钾偏高的人群要谨遵医嘱去食用哦。
1: 嗯，那同时呢还要记住三个步，不要空腹吃，最好是饭后半小时到一小时再吃，也不要一次吃掉整颗，也不要吃冰镇的柚子。
0: 冰镇柚子、
1: 冰凉的果肉容易刺激到肠胃。
0: 是
1: 啊，所以说我们吃柚子要注意一些食用小贴士，就能够既享受柚子的美味，又能够吃得健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2: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1: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2: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呀！回头再给压坏了。
1: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2: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3: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3: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只听好声音。
1: 气象预报
2: 1019气象预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贵港的天气情况。那接下来我们要连线到的是贵港气象台的气象播报员梁健。你好，麻烦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贵港的天气情况。
3: 好的，今天白天全市多云，气温25到34度，东南风2到3级。好，主持人。
2: 好的，谢谢您。

0: 九，这听好声音。
1: 路况播报，
2: 再来关注一下贵港高速路方面的情况。那接下来我们要连线到的是龙光贵芜高速公路监控室的工作人员陈荣兴，你好，麻烦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在贵港的高速路况。
3: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目前贵港境内车辆通行有序，贵芜高速贵港所辖路段收费站车流平稳，车友们可顺利进出全线收费站。龙光贵芜高速提醒您，高速公路行车请保持安全车距，勿超速，勿疲劳驾驶，勿占用应急车道。需要了解更多高速路况，欢迎拨打高速客服热线0775-453-9019。主持人，
2: 好的，谢谢您，这里是金曲1019，欢迎您继续收听快乐营业中。
4: 喂喂喂，今天聊点啥？新鲜话题来报道。

0: 散播欢乐不打烊，快乐营业中，话题陪你疯。
1: 快乐营业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
2: 话题陪你疯。
1: 疯疯疯疯疯疯疯疯，
2: 当当当。这个调是这么跟着你的调一起的。
1: 枪。
2: 好，今天来到我们的快乐营业中节目呢，我们同样可以在视频号上面搜索金曲1019，在抖音搜索贵港电台书童，依然是来到直播间跟我们开启互动。
1: 嗯，就能在评论区里面跟着我们一起聊一下我们今天的话题，或者说点歌了。
2: 对啊，今天聊是点什么呢？就是我最近刷到一个视频，
1: 视频，
2: 就视频里面一个爷爷拎着一包这个黑色的面，
1: 方便面。
2: 嗯。然后呢，就拿买回来给孙女嘛。啊，就是，其实就是爷爷买东西给孙女。
1: 给孙女，妹妹，我见到你好似好中意食嗰只黏面喎，有冇记得乜嘢包装？望见系黑色的，买翻来俾你啦。对，
2: 他不知道是什么面，他知道这个包装长什么样子。
1: 嗯，然后他。就只能依照自己记忆里面啊，对于这个面的包装的类型啊，长得什么样，然后按照自己的记忆去买。
2: 对，其实这个黑的面就是火鸡面了
1: 啊，就是火鸡面、
2: 我也爱吃
1: 啊，因为我记得除了黑色，除了火鸡面，好像白象也有一款就是黑色的面。
2: 对，估计就是很好认，其实相对好认，
1: 相对好认，对对对对对对，
2: 而且爷爷还怕就是买错，就两种都给买给孙女了、
1: 两种不一样的口味，
2: 就是、小心翼翼，但是又满心的温柔感。
1: 嗯，这种就是长辈对我们最纯粹的爱啊。
2: 对
1: 啊，那爷爷奶奶啊，外公外婆虽然跟不上我们年轻人的潮流，也看不懂我们平时爱吃的一些网红零食，也听不懂我们嘴里的一些新鲜事物啊，记不住复杂的名字啊，就比如说我们平时吃火鸡面，但是火鸡面又有很多牌子，
2: 对，
1: 什么三养的呀。
2: 白象的，
1: 白象的、各个品牌其实都会推出自己的火鸡面嘛。
2: 嗯，
1: 但是他们永远记得我们最爱吃的那个口味到底是什么。
2: 是的，会把我们随口一句话牢牢记在心里。
1: 嗯，还之前我还刷到一个，就是奶奶版的。我们刚刚听完爷爷版的，现在听奶奶版的。网友分享，就是自己心情不好的时候，奶奶也不懂怎么安慰啊，也没有什么。大道理要说、只知道买一种叫做臭臭粉的食物、再买10根烤肠，买瓶大的奶茶，就能哄孩子开心。那平时特别节俭又舍不得花钱的长辈，其实在我们身上在我们身上是花钱是非常大方的。
2: 对，尤其是隔辈、你像有时候可能一年到头可能隔代的一些长辈就比较少见一些。
1: 对，
2: 但是一见面啊，可能都会给一个小红包，
1: 小红包。对，这个臭臭粉呢是螺蛳粉。
2: 我刚刚猜到了。
1: 对，我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也觉得啊，臭嘛，可能是我们真的就一直都在吃。
2: 对，而且主要是他可能在外省卖的那个粉跟我们这
1: 的
2: 不太一样。
1: 不太一样，是的。但是买10根烤肠我也爱吃，我见到10根烤肠我也开心。
2: 但你又不吃。
1: 看着开心就行了，我会分给大家吃、
2: 也是也是。
1: 那
2: 收到心意就好了。
1: 对，收到心意就行了。那爷爷奶奶啊，外公外婆的爱其实不需要华丽的语言，也没有特别昂贵的成本，就是用自己最朴素的方式拼命的去把一些最好的最喜欢的都留给我们。那不懂潮流没关系嘛，不懂网红也没关系，记住咱们的喜好，我们也记住他们的喜好，才是最长久最真诚的爱。

0: 其实从小到大，我们或多或少都会感受到被家人偏爱、被温柔对待的瞬间。
1: 嗯，
0: 像我小时候挑食，
1: 特别挑食，
0: 就不爱吃鸡肉，不爱吃过年的时候吃白切鸡，嗯、就爱吃，只能吃那个鸡胗。
1: 鸡胗，
0: 嗯，啊、比较脆一点，但跟鸡肉不太一样
1: 嘛。对，就是鸡的肾脏，嗯，嗯很脆的，啵啵脆的，我妈妈也很爱吃。
0: 对，对然后呢？过年的时候回村啦，回老家呀，然后爷爷都会先给我把那个鸡胗夹出来让我吃。
1: 哦，那玩意儿啊，蘸点蘸料特别香。
0: 对，现在也是，现在回去他还会记得给我把那个鸡胗留出来。
1: 嗯，专门留给你吃是吧？哦、我的印象也很深刻，我也是有关于鸡肉的，好像在我的印象里面，我的妈妈从小到大到现在为止都不爱吃鸡肉，她永远是。去吃鸡翅膀啊，然后鸡脚啊，
0: 哎，跟我一样，
1: 对吧？
0: 嗯，
1: 然后就会把肉啊，然后鸡腿肉啊、鸡胸肉那些大一点的肉就留给我啊，留给爷爷奶奶吃，还有留给我爸吃。
0: 嗯，
1: 他超爱，但是现在长大了，然后去吃饭的时候，我总会就刚好第一筷子，我就先把那个鸡腿。大家的鸡腿都是斩件的嘛，那种白斩鸡，就把鸡腿的那个带有腿的那个部分就直接夹给他，
0: 嗯，
1: 我就说你吃吧，你就不要管我们了，
0: 好感动，
1: 对呀、啊，长这么大了，
0: 到你偏爱妈妈了，
1: 是啊，是要开始偏爱妈妈了，
0: 嗯，
1: 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在家里面真的就是可以永远去做小孩，
0: 对、啊、
1: 除了爸爸不会把你当成小孩的，
0: 对。
1: 无论长多大走多远，其实真的会有永远有人去包容我们啊，夸赞我们，去偏爱我们。那网上就会有一些片段嘛，就比如说孩子只是乖乖配合拍了几张照片，又或者说咱们跟爸爸妈妈一起出去玩嘛，然后帮爸爸妈妈来拍照片，那其实他们会很开心的，然后就一直夸你、嗯、哇拍的真好啊，
0: 真棒，
1: 真棒、嗯、你真棒，拍照也很辛苦嘛、
0: 哦、
1: 你真的拍照辛苦了，
0: 夸奖你，
1: 嗯，对，这个时候呢就会觉得哎呀自己平时可能在一些社交平台上面学的一些拍照的技巧用上了，那就会很开心了，很有成就感，帮爸爸妈妈拍出来的照片，主要是他们还会给你情绪的反馈。
0: 对、嗯、你看从小到大我们可能吃到爸爸妈妈做的无数道菜，
1: 嗯，
0: 但是对于他们来说只要我们只做那么一顿饭，他们会开心的不得了。
1: 对，真的开心的不得了，我到现在都没有做过饭给他们吃，因为一回家他们根本不让我进厨房里面
0: 吃，合一味都吃了，
1: 嗯，合一味都吃上饭了，但是我们老何和杨姐到现在都没有吃到过

0: 我做了饭。他们从来不让我下厨在家里面、他们都是很想展示一下自己，因为你杨姐嘛最近又买新买了一个砂锅、
1: 哦、
0: 她就很喜欢用砂锅来对做各种各样的像牛腩还有这个鱼腩，就是那个皖鱼的鱼那个鱼腩嘛，她很喜欢去做这些新鲜的东西，然后做出来之后大家一吃觉得很好吃，她就会有成就感嘛、哦天哪，虽然是这样，然后我们回去如果做饭了，就算品相一般也挺普通的，甚至有点翻车、可能黑乎乎的 一片，也不知道到底哪个是肉哪个是蒜哪个是什么七七八八的东西，但爸爸妈妈都会很捧场，吃得干干净净的。
1: 对啊，我记得我小时候、我做那个番茄炒蛋，
0: 番茄炒蛋
1: 那个蛋就炒得很水，可能是我水放多了、
0: 对
1: 啊，然后呢就做出来有点
0: 焦黏，
1: 对，焦黏，有点卖相非常的有点
0: 不是很好看，感觉变成那个西红柿鸡蛋汤了是吗、
1: 对，但是他还是很开心的拍了一个照片，然后分享给他的朋友说，哎呀吃到小孩做的饭啦，做的菜啦，
0: 开心开心。最后吃完了吗？
1: 最后反正 我不吃，他吃完了。
0: 我这样啊
1: 我只吃一点点哦
0: 哇那
1: 但他吃完了，
0: 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回忆呢。
1: 是的。

0: 真的啊，就是在外面我们要努力啊，要优秀啊，又要可能要在自己的后辈啊面前做出这个表率啊，榜样啊，要在前辈面前做好一个乖乖的小朋友。但是啊，只要回到家，你什么都不用做，
1: 放松。
0: 真的，我就回家，我之前就被我朋友笑了，一说一回家你怎么跟个少爷似的，一天到晚也不见人，都是我在家里面也不动。
1: 我反倒想到另外一个就是反面例子，就是小时候跟妈妈吵架，跟爸跟家里人吵架，都会赌气，我不吃饭了，
0: 我不吃饭了。
1: 其实这一招只对爸爸妈妈有用。
0: 是我奶奶说，等一下我就从你屁股里面塞进去
1: 啊，都会这样的。我应该是吃不完，他就会这样说。
0: 对，就会这样，才会这样子说嘛。那一开始，那爸爸妈妈也会哄着你嘛，也会哄着你，然后一定要把饭给吃完，因为哎呀，总是会在我们这个身上寄予一些哎呀，fight go fight die 啊，吃鱼能变聪明啊，吃葱也能变聪明啊，快点懂事啊，这一类的啊，这些想法吧，因为他们对我们就会有这些偏爱啊，你换个小孩他管都不管呢。
1: 对，其实也反过来也是一样，就比如说现在我们看到比如说家人和他们的爸爸妈妈的相处，就是比如说我妈妈和外公的相处也是一样的。
0: 是的
1: 啊，现在外公现在已经比较懵懵的了，但是妈妈也是去包容他。
0: 对，去包容，
1: 就像我们老了之后我们也会去包容到时候的
0: 我们的父母嘛。
1: 对啊，就是他们那时候可能也会也不懂这个不懂那个，这个也要问那个也要问的一个状态的时候，
0: 到时候有那个等他们真的就慢慢的走不动路，有那个电动轮椅啊，买两个然后出去飙车啊，然后去
1: 不建议啊，
0: 不建议啊，我是说是在那种人行横道上，然后以这个5 km/h 的速度，然后往前一直飙车玩嘛，希望到时候这个电动轮椅也有支架吧。
1: 对，我觉得就是家人就是这样啊，互相包容嘛。
0: 互相包容，所有的关心都藏在三餐四季岁岁年年里。那天冷嘛，也提醒我们多加衣。出门呢也要叮嘱我们一定要注意安全，平平安安的到了地方之后呢要给我们发个信息啊什么的，吃饭呢也要叮嘱，哎呀你在外面吃这个可能有点辣，晚上啊要多喝点水哦，也要叮嘱一定要吃饱一点，不要不好意思跟不认识的朋友呢，也要吃多吃一点啊，吃饱一点啊，会有这一类的叮嘱在吗？
1: 真的好温暖啊。
0: 对，家人的爱啊很包容，我们闹情绪啊发脾气啊有小脾气的时候，外人们都会离我们的远远的啊，可能
1: 就是想不想
0: 避我们的锋芒。
1: 家人会接纳我们的不完美。
0: 是的，真的只有家人才能无条件接纳我们的不完美，会笨拙的哄我们开心，然后就是因为他们的这一些包容才会让我们有底气去面对生活中的所有的风雨。
1: 是的，
0: 有这个温暖的善良底气去对待世界嘛。
1: 很多时候我们感觉一些很平淡的日常，比如说一个平淡的家常菜，但是当你可能一段时间吃不到家常菜的时候才发现，
0: 哎呦，
1: 那真是千金难换的饭菜，千金难换的温柔。
0: 是，真的会突然间很不习惯，会说哎呀怎么最近的这个嘴巴里面没有妈妈的味道，打个电话然后去炸丢炸逮一下，然后去逮一下自己的妈妈。然后就说哎呀这个周末好像有空，要不就回去吃个饭吧，我想吃什么就开始点菜了。哎呀我们也慢慢长大嘛，脚步也越来越快，也忙着工作啊，忙着生活，那常常也忽略了身边给予我们温暖的家人嘛。
1: 所以说呢，我们在力所能及的时间里面要多去陪伴家人，我们互相陪伴嘛。毕竟来日方长，我们也要一起的去度过以后的日子。
0: 对，家人的爱嘛，从来不会褪色，也不会变淡，它就像一盏温暖的灯塔，就是在我们迷茫疲惫的时候啊，
1: 稳稳的照亮我们，而且稳稳的托住我们，在背后托举你们。
0: 是，那被家人偏爱的孩子真的一生都在被治愈着，这些小时候积攒的温柔啊偏爱啊就会让我们变成更好的人吧。我觉得毕竟什么样的家长真的就能教育出什么样的孩子。真的我看到很多路上能看到很多很有教养啊很有礼貌的小朋友，肯定就是家里面的人既在又偏爱的情况下也会对他去输出正确的价值观。
1: 是的，
0: 才会这样的。那也想问问大家，你的生活里面有没有被家里人偷偷偏爱的这些暖心的瞬间呢？也欢迎来到评论区跟我们一起分享。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2: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1: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3: 赵云赵子龙。
1: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3: 周瑜打黄盖。

0: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2: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3: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5: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4: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6: 有音乐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点歌送祝福，旋律不停送。
1: 点歌送祝福，
2: 旋律不停送，送送送送。
1: 欢迎来到我们的点歌时间。今天的第一首歌曲呢，来听这首单依纯的《
2: 在
1: 夜里跳舞》。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在视频号搜索金曲1019，在抖音搜索贵港电台书童，来到直播间，在评论区打出你想听的歌曲和你想送的祝福。
2: 说不定下一首就是你想听到的歌呢。如果是有的歌的话，我们会尽量安排的哦。
1: 先来听这首《在夜里跳舞》。

是我的朱丽叶啊，一起来听这一首卓文萱和曹格一起唱的《梁山伯与朱丽叶》。

好啦，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也差不多要跟大家说再见咯。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呢，给大家带来陶喆的《流沙》。明天的同一时间11:30到13:00，我们依旧会在直播间里面陪伴大家。我们明天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我们小时候啊，吃红艳艳的火烧云下，妈妈从厨房里端出来的香味，是葡萄藤下爷爷大蒲扇下讲的一个个故事。
2: 我们那会儿的童年呢、啊，是夏天透心凉的小豆冰棍儿，是冬天里甜津津的冰糖葫芦，是自行车在胡同青石板路上的清脆铃声。
3: 我们这一代的童年是放学后篮球场上的挥汗如雨，是春暖花开时踏在脚下的一片新绿。
4: 我的童年是马路上的车水马龙，是每天在家里看着窗外，妈妈不让我出门，因为她说今天又雾霾了。妈妈，我想看看蓝天。
2: 让我们共同保护环境，还孩子一个纯净的童年。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5: 听贵港的声音，
6: 贵港的声音
5: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我们的家乡美丽富饶，
2: 故土乡村孕育神州美丽图景，新生活新作为，全景式记录日新月异的现代化新农村。5G 智慧电台田间地头大联播，
3: 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学习强国学习平台指导 5G 智慧电台联合全国各地融媒体中心共创节目田间地头大联播，我是文兰。本期节目我们来关注，习近平强调发展经济的根本目的是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抓民生也是抓发展。农机油费增长，各部门各地采取多项措施来保障农户的收益。日前，我国启动全面系统推进老旧水库改造提升专项行动，特别专栏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讲述湖北云溪县一张红军传单背后的故事。融媒共创系列报道《希望的田野》播出后反响热烈。田间地头丰收忙，贵州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惠水县密本南瓜进入首茬采收季。特色养殖赋能乡村振兴，四川德阳市绵竹市新市镇澳洲蓝龙虾新鲜上市，更多精彩马上解锁。
2: 田间地头大联播，学习时刻。
3: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10月1日出版的第19期《求是》杂志发表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文章强调，发展经济的根本目的是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抓民生也是抓发展，要把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有机统一起来，制定经济发展政策同步嵌入改善民生的要求，制定民生政策同步考虑促进经济发展的效应，使民生改善和经济发展有效对接，相得益彰。
2: 政策公开课，读懂就是乐。
3: 当前正值秋粮集中收获时期，秋收农机主要用柴油。今年以来，受国际形势影响，国内柴油价格出现较大波动，农机作业用油成本关系到农机手、农户的切身利益。那么，今年的秋收农机作业成本摊到田间地头是否上涨？各部门各地区采取哪些措施来保障农户的收益，控制成本以稳定粮价？今天的政策公开课来为大家讲解。今年以来，中东局势带动国际油价大幅波动。农业农村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团队近期在河南、山东、江苏、安徽等粮食主产区开展了秋收农机用油专题调研。团队成员、该所农机化发展战略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袁鹏指出，今年秋收用油成本有所上升，从全

0: 我看零号柴油零售价目前在每升8元左右，而去年同期多数地区在6元左右，每升贵了近2元。落到田间地头是什么概念？正常地块收一亩玉米大约耗油4到5升，收一亩水稻大约耗油3升半到5升，算下来每亩地的油钱就比去年多花7到10元。为切实加强农机作业用油保障，缓解成本上涨压力，农业农村等部门与中国石油、中国石化密切会商，努力采取措施加大农机加油专属优惠力度。以东北大粮仓之一的吉林省为例，中国石油吉林销售公司拿出专项费用，在674座乡村加油站推出秋收农机用油优惠，实行梯次优惠，多买多省。中国石油吉林销售公司市场营销部副主任田宁表示，单台农机用油成本平均节省1500余元，最多节省2100余元。各地市分公司还结合实际推出油加化肥加柴机油农资套餐，降低农资采购和农机养护成本，推出油加米面粮油加包装商品生活消费套餐，全方位便利乡村群众生产生活。据了解，目前全国范围内农机燃油按照目前最高限价仍坚持平均5%左右的优惠力度，可为农机手节省用油成本近20亿元，能够较大程度对冲当前油价上涨影响。袁鹏表示，在调研中发现，部分地区的机手对农机优惠加油政策还不太了解，不知道有优惠卡，不清楚去哪儿办。下一步将加大政策宣传下沉力度，把秋收农机燃油优惠宣传到乡镇和作业现场，让好政策家喻户晓，即知即享。
1: 乡村新发现，振兴靠实践。
0: 田间地头大联播推出融媒共创系列报道《希望的田野》，以一线采访、真实调研、鲜活故事，记录从汗水农业到智慧农业的蝶变之路。节目播出后反响热烈，黑龙江省宁安市融媒体中心主任李世勇表示，此次参与《希望的田野》共创，他感触很深。
2: 听到了田间地头真实的讲述，感受到了科技赋能农业带来的巨大变化，也真切体会到农业现代化不是空洞的概念，是实实在在发生在黑土地上的变革。希望的田野系列作品也激励了我们今后继续用好广播这一传播载体，扎根基层，挖掘更多乡土好声音，把农业发展的新故事传递给广大听众。
0: 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农垦拉布大林农牧场有限公司政治工作部的谭玉娇，2021年开始从事农牧场新闻宣传工作。听完一粒两种的山海奔赴这期节目，他说，难繁育种听着是简单的4个字，背后却是育种人跨越千里的辛苦付出。
3: 杨光伟身上展现出的农垦精神不是空洞的口号，它藏在烈日下的实验田里，藏在四季迁徙的奔波路上，也藏在接续奋斗的传承当中。这期报道呢，把育种人的坚守讲出来，让大家看见了一粒两种背后不为人知的付出，也让农垦精神有了看得见的人物载体。
0: 盛楠是吉林省吉林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主持人，从业15年。在听完智慧种田稻浪生金这期节目后，他感受到智慧农业切实帮助农民朋友减轻了负担。
4: 以前种地啊，全凭的是老经验，现在靠数据管田地，真真切切感受到藏粮于技，真不是嘴上说，是实实在在呀，在帮农民减轻身上的苦和累，让种地不再是单纯的拼力气，科技真正是走进田间地头，守护咱们的粮食大丰收啊。
0: 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记者王新月，通过《希望的田野》系列报道，跳出了本土视角，听到了全国各地不同乡村依托智慧农业实现发展的新路径。
5: 这个节目非常的接地气，让我们看到各地从智能种植、精准管控到科技赋能增产，以及各地新农人以这个创新思维去赋能农耕产业，让田野焕发崭新的活力。 未来我也是会持续深耕石嘴山乡村一线，采访出一些冒着热气带着露珠的新闻作品，生动地去讲述新时代乡村振

0: 细腻的制作和合理的结构来赋能。结合实践，我也更清楚地认识到，农业现代化需要被看见、被记录、被传播。
1: 广东省清远市清新区融媒体中心记者邹彩凤在采制《田间来了数字哨兵》这期节目时，亲眼见证了科技帮助农户搞定了防虫这一难题。
2: 报道发出之后呢，也有不少农户主动申请监测，这让我觉得做报道不是干巴巴的练数字，而是要把政策落到地里，讲成农户听得懂的田间故事。它的价值是给农户带去底气，让默默干活的农技人员被大家看见，也让大家真切地感受到从靠汗水种地到智慧种地这个转变不是空话。
1: 零零后新农人会种田这期节目把视角对准扎根乡土的年轻力量，讲述零零后新农人用无人机智慧管护系统实现从传统种田到智慧种田的故事。该期节目的主创记者湖南省长沙县融媒体中心于梦飞。
3: 不少农户和青年听众都留言点赞，大家看到现代农业的新面貌，也刷新了对种田的固有印象。这次共创节目也让我真切地感受到乡村振兴有青春力量。未来我们也将继续深入田间地头，挖掘更多鲜活的三农故事，用广播讲好希望田野上的奋斗故事。
1: 内蒙古自治区干河农场的农业技术员贺晴刚毕业没多久，目前从事农业技术推广工作。他通过车载收音机收听了希望的田野系列报道。
4: 作为基层农业技术人员，我真切感受到科技给农业带来的变革。接下来我将积极借鉴这些先进模式，把良种推广、数字化田间管理、绿色植保等实用技术送到农户手中，做好技术示范与现场指导，引导种植户转变生产方式，降低生产成本，提升作物产量品质，用科技守护良田，助力乡村振兴。
1: 广东省清远市清新区太和镇景塘村党支部副书记、村委会副主任冼杰敏在听了报道之后表示，栏目让基层干部和农户看到了乡村振兴的新希望、新路径。
5: 智慧农业不仅改变了耕种方式，更提振了大家深耕田野、务农兴农的信心。未来我们会抢抓智慧农业的发展机遇，带着村民一起种好良田、管好良田，让田野充满生机，让农户种地有奔头，乡村发展有底气。
6: 乡村新发现，振兴靠实践。全景式记录日新月异的现代化新农村，这里是五 G 智慧电台田间地头大联播。
1: 依托东西部协作帮扶优势，在帮扶单位牵线、驻村工作队精准对接下，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惠水县王佑镇昌明村蜜本南瓜产业正蓬勃兴起，不仅让田野焕发新生，更持续拓宽群众就近就业、稳定增收渠道。请听惠水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杨伟毅、陈胜刚、实习记者顾如意采制的稿件。
7: 记者走进昌明村种植基地，金黄饱满的蜜本南瓜挂满藤蔓，品相优良，长势喜人。田间地头一派繁忙，农户们有序采摘、清藤、装筐，无人机穿梭作业转运南瓜。高效便捷的采收模式勾勒出热闹的乡村丰收图景。正在采摘的村民陈王妹告诉记者，在这里务工一天做8个小时，1个小时10块钱，可以赚点小钱补贴家用，感觉日子很幸福。据了解，昌明村今年首次试种30亩蜜本南瓜便迎来丰产。该产业具备劳动力需求少、投入成本低、管护粗放见效快的优势，高度契合当地乡村发展条件。依托成熟的订单农业模式，产业富民成效显著，吸引了周边村民纷纷观摩学习。不少农户现场对接企业，签订来年种植意向协议，产业示范带动效应持续释放。贵州广黔金科农业产业有限公司负责人于军：
8: 通过订单来带动，是按照5毛钱一斤， 来收购。在每一亩的南瓜。

0: 能够为老百姓带来500到2000左右的一个收益。
1: 为筑牢产业发展根基，保障群众种植收益，项目搭建全链条产销保障体系，推行产前技术指导、产中精细化管护、产后兜底收购的一站式服务，切实降低种植风险，打消村民发展顾虑。惠水县王佑镇昌明村驻村第一书记罗传富
2: 计划了在下一年呢，我们发展更大的面积，争取推广500亩的种植。
3: 近段时间，四川省德阳市绵竹市新市镇石虎村养殖的首批澳洲蓝龙虾上市，不仅丰富了本地特色农产品供给，也为村级产业提质增效、村民稳定增收注入了新动能。请听绵竹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曲青、罗怡采制的稿件。
4: 记者走进新市镇石虎村澳洲蓝龙虾养殖基地，塘内水质清澈，龙虾体态健壮。村党总支副书记任全波正在塘边查看虾群的生长情况。今年四月，石虎村引进眉山专业养殖技术团队，由村集体统一提供养殖场地、基础设施，养殖了100余亩澳洲蓝龙虾。通过地下水仿生态养殖模式，全程精细化管护，培育出的澳洲蓝龙虾品相优良，品质上乘。任全波告诉记者，澳洲蓝龙虾的生长期大概4个月，它的肉质和小龙虾相比更 Q 弹，食用方法多样，受到市场欢迎。据了解，为盘活村级闲置资源，拓宽增收路径，石虎村创新产业合作模式，健全村集体与群众的利益连结机制，通过村集体出基础设施、养殖户出技术管理的分工模式，推行保底收益加利润分红的运营机制，既保障了流转土地村民的稳定收入，也让村集体能够共享产业发展红利，实现多方共赢。任全波告诉记者，下一步，石虎村会持续深耕特色水产养殖产业，优化养殖技术，丰富经营业态，持续壮大村集体经济，以特色产业赋能乡村振兴。
5: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3: 今天我们走进湖北云溪县，讲述一张什么是红军传单的故事。在云溪县档案馆，一张泛黄油印传单静静陈列。红军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红军是代表穷人利益的。这是红25军长征途中印发的什么是红军传单。1934年12月，红25军转战鄂陕交界的云溪，创建鄂豫陕革命根据地。1935年2月，云溪会议后，虎头岩村青年李玉才徒步20多里报名参军。母亲病重，他请假回乡，部队交给他一份传单，嘱咐继续宣传革命主张。传单落款：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政治部。传单印发后，云溪一地就有400多青年参军。1935年7月，红25军主力离开，李玉才留下斗争，将传单托付妻子刘丽英。这位不识字的农村妇女用红布裹好传单，夹进族谱，塞进房檐缝隙，糊上厚泥。他坚信，只要红军在，穷人就有希望。1981年，刘丽英取出传单上交国家，同年被云溪县档案馆珍藏。如今，一纸传单成为砥砺初心的精神坐标。2024年8月，长征国家文化公园云溪段开园，长征历史步道、红军小学等项目投用，红25军军部旧址等完成修缮布展。云溪县有75处红色遗址遗存，长征相关遗存占全省1/3。县里组建260余人的红声嘹亮宣讲队，用方言、故事、戏曲讲述刘丽英守护传单的故事。创排红色剧目《纸上的星火》，舞台剧《传单星火耀云溪》，开发文创产品180余种，年销售额突破5000万元， 一批批党员干部、青年学生来到就职，感悟红军为谁出发、为谁奋斗的初心。一张传单穿越烽火，见证军民同心；一份初心，薪火相传，照亮奋进征程。
5: 村头大喇叭，在家听天下。
3: 近日，中央政法委印发关于依法从严查处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的意见，要求聚焦肉制品、校园食品等重点领域及产销重点环节，全链条打击食品安全犯罪，严控缓刑、免予刑事处罚适用，强化重大案件督办，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来自水利部的消息，日前我国启动全面系统推进老旧水库改造提升专项行动，预计今年年底前全面完成排查评估，全面提升监测预警能力，优化水库调度管理，强化应急处置能力，健全长效管护机制。来自农业农村部的消息，农业农村部日前公布第八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单，认定北京门头沟妙峰山玫瑰栽培体系、天津西青沙窝萝卜种植系统等88项传统农业系统为第八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来自市场监管总局的消息，今年八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32，较七月上升2.45点，全国企业信用水平稳步回升，制造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指数环比增长较快，其中制造业达到今年以来最高排名。广东省总工会今年继续开展求学圆梦行动，面向符合条件的2.2万名在职职工发放每人1000元学历提升补贴，10月8号至20号可通过月工会平台申报。在西藏，个人消费者在养车门店、贴膜工厂、车辆改装的消费按实际发生费用的20%给予补贴，单车单次补贴上限3000元。以上就是今天田间地头大凌波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监制黄蓉、松涛，编辑刘娟、明辉，主播文兰，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登录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在学习电台听乡村大喇叭频道收听节目。田间地头大凌波将于每个工作日与您相约，下期再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不愁吃不愁穿，小孩子有什么可抑郁的？
2: 孩子的生活也不是一张白纸，学习压力、同学关系、家庭矛盾都有可能压垮他们。
3: 妈妈，我肚子疼。
2: 抱怨身体不适往往是孩子最常见的求助方式。
4: 不能说，说你两句就几天不理人。
3: 可您从来都不问我为什么不开心。
2: 这不是娇气，也不是脆弱，他们可能是病了。
4: 别嘚瑟，门门第一才算真本事。
3: 所有的时间我只能用来学习，考了第一还是要挨骂。
2: 好好说话也是成年人要学习的事。
1: 为啥就欺负你？是不是自己的问题？
5: 妈妈，这一次你可不可以站在我这边？
0: 孩子也不总是阳光快乐的，他们也会感到孤独和忧郁。这种时候第一个伸出援手的难道不应该是父母吗？
6: 来，爸爸带你去做个心理咨询。
0: 没事儿没事儿，妈妈陪着你。
7: 听贵港的声音，
8: 贵港的声音
7: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0: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9: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1: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声音。
1: 金曲1019，总有好音乐，值得期待。

一首老歌是一段心情记忆的回放，在这里静下心来，我们一起用心聆听逝去的时光故事。金曲1019。

听懂一首歌，也许是一瞬间，或者在很多年以后，关于这首歌的记忆却一直伴随着你。金曲1019，听一首你懂的好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老陈家600，东头李家800，赵家1200，陈家1800，2000。
2: 今天的600，上周随了500，下周还有一家500，这个月工资没有了。
3: 份子钱随得越来越重，人情味儿随得越来越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 我只有不说话的心，
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2: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的城市，会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1: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旧朋友，
1: 旧朋友，
0: 新感受，
1: 新感受。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2: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1: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2: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呀！回头再给压坏了。
1: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2: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3: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7: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6: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8: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9，这听好声音。
1: 早高峰的路况指引，
2: 好多好多早餐在这里。
1: 午餐后的轻松旋律，
3: 趁这下午喝啖红茶。
1: 傍晚时分的暖心倾诉，
4: 夕阳无限好。
1: 贵港电台 FM 101.9，通勤、休憩、独处时的贴身伙伴，时刻在线。

0: 生活偶尔匆忙，别怕，我们为你留了一片音乐的温柔乡，一首老歌的深情，一曲光阴的回响。在你疲惫时，给心灵一个温暖的拥抱。
1: 你从爱写到西出往外的傍晚。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2: 起火啦！救命啊！
3: 着火啦！
4: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5: 灭火器呢？
1: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5: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6: 啊，这么严重啊！
7: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4: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5: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8: 熊强科普时间到，
5: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9: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4: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9: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8: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0: 听贵港的声音，
11: 贵港的声音。
10: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从朝露到星夜，从岁首到年尾，金曲1019承包你的每一份心情。
2: 大家好，我是杨洋，
3: 我是孟轲。
4: 大家好，我是蓝烨，
5: 我是春培，
6: 我是书童。
7: 大家好，我爱盲人。
1: 经典栏目焕新升级，陈早老友记，样样放轻松，下班前后
6: 事事顺，
1: 宝藏金曲持续输出。
8: 幸福是最美的，
9: 直到我的痛，
8: 玫瑰花开，似烟火盛开。
1: 频率不变，热爱加倍。金曲1019，让我们用音乐串联时光，听见彼此。

动人的天辣，天辣就呼噜一夜春风袭来，满面桃花开。我忍不住去采，我忍不住去摘，我敞开胸怀为你等待并排。

从罗大佑的恋曲《1980》，到齐秦的《外面的世界》，从邓丽君的卡带，到蔡琴的黑胶唱片，不同的歌声，不一样的主题，却有着同样的青春印记。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听贵港的声音，
3: 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5: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4: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6: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扬时代新风，展巾帼风采。欢迎收听何姐姐说。
1: 大家好，我是何姐姐吴彤，是贵港市教育局基础教育科的干部，很高兴能和大家一起分享妇女儿童发展五年成就展示方面的内容。近年来，市教育局始终把妇女儿童教育发展摆在突出位置，以硬核举措、扎实成效、全力守护儿童健康成长、保障妇女儿童受教育权益。一是政策保障助根基，教育惠民暖人心。我们持续加大教育投入，十四五期间累计争取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约5269万元，支持秦塘区石卡镇芙蓉小学、五里镇洞兴小学等15个义务教育学校项目建设，落实义务教育长幼随学政策，妥善解决681户多孩家庭入学接送难题，有效减轻家长育儿负担，让家庭育儿更安心更省心。二是坚持五育促发展，夯实教育人才根基。我们坚守健康第一育人理念，常态化开展阳光体育，确保学生每日体育活动时长不少于2小时，贵港学子在多项全国体育赛事中斩获名次，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化五育并举，2项教学改革案例获国家级典型案例提名奖。十四五以来，共181名教师获评正高级职称，师资水平持续提升，夯实教育发展人才支撑，推动特殊教育体制升级，实现适龄残疾儿童少年义务教育入学率100%，成功获评国家特殊教育改革实验区，有效促进全体儿童综合素养与学业水平稳步提升。三是安全护航守底线，守护儿童身心健康，严格落实校园安防4个100%，创新多户联防模式，深化卫教协同，全方位护航儿童身心健康，联合公安、宣传等部门成立青少年心理护航中心，构建健康教育、监测预警、咨询服务、干预处置4位一体的学生心理健康工作机制。2025年共接待现场心理咨询来访者590人次，线上咨询约145人次，持续提升儿童心理健康水平，健全防溺水等全链条工作机制，加强儿童生命安全教育，提升儿童自我保护能力，全力守护校园平安。下一步，我们将继续补短板、优服务，以更实举措推动妇女儿童工作落地见效，让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惠及每一名儿童、每一个家庭，为全市妇女儿童事业发展贡献教育力量。
0: 感谢收听何姐姐说。
2: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贵港综合广播，调频101.9兆赫，贵港融媒 APP 视频号、抖音号、云听、蜻蜓 FM、 喜马拉雅，全媒体发声，好声音放送，贵港电台金曲1019，听见未来。

下班倒计时，全新下班前后准时激励，点燃灰土激情，热门话题互动，本地生活福利放送，助你甩掉工作压力。音乐是方向盘，快乐是目的地。工作日17:30到18:30，锁定金曲101.9，晚高峰不再孤单。

0: 安贵港全新陈早老友记活力上线，
1: 我哋两个咧系各位朋友嘅好街坊啊！
0: 生活资讯快人一步，互动话题笑聊不断。
1: 我系你个孙啊，你唔记得我啦？
2: 哦，我有 A B C D E F G， 等到我孙啊，先咪数落个。
1: 我是医生，
0: 无论是堵车焦虑，还是早起困倦，陈早老友记用元气和温暖为你充电。记住。每个工作日7:30到9:30，老朋友新感受。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2: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3: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5分钟。
4: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长抵达的远方，
5: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4: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5: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6: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7: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金曲连连听。

0: 那些年听过的不老歌谣，
1: 是谁在敲打我窗？
0: 那些年追过的白衣飘飘，
2: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
0: 那些年走过的千山万水，
3: 我要飞越春夏秋冬，飞越千山万水，带给你所有尘归。
0: 那些年。好声音与时光不期而遇，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金曲。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2: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4: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3: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5: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一首老歌是一段心情记忆的回放，在这里静下心来，我们一起用心聆听逝去的时光故事。金曲1019，让音乐和你一起回味属于你的故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我们小时候啊，是红艳艳的火烧云下，妈妈从厨房里端出来的香味，是葡萄藤下，爷爷大蒲扇下讲的一个个故事。
2: 我们那会儿的童年呢，是夏天透心凉的小豆冰棍儿，是冬天里甜津津的冰糖葫芦，是自行车在胡同青石板路上的清脆铃声。
3: 我们这一代的童年是放学后篮球场上的挥汗如雨，是春暖花开时踏在脚下的一片新绿。
4: 我的童年是马路上的车水马龙，是每天在家里看着窗外，妈妈不让我出门，因为她说今天又雾霾了。妈妈，我想看看蓝天。
2: 让我们共同保护环境，还孩子一个纯净的童年。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2: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时间不停，岁月流转，我们用歌声雕刻时光。
1: 嗨，今天还好吗？今天的心情歌曲是《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

这首歌真的太适合王杰的声线了，坎坷的经历，独特的唱腔，浪子的形象，可以说在这一首歌里都得到了完美的呈现。歌曲当中反复出现的那一句“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的扪心自问，就像一个漂泊的浪子，在历经了世间的爱恨情仇之后，内心依然会感到些许迷茫。有的时候，我们会抱怨自己半生风雨，到头来混得一无所有。其实有时候无便是有，就像无忧无虑、无病无灾，这些都是我们的福气啊。只不过是物质上的欲望暂时的迷惑了我们的双眼，而当我们把这些欲望全部放下的时候，就会发现自己反而拥有了更多。其实早在2500多年前，《金刚经》里早已经给出了答案，不执着于外在的得失荣辱，不被拥有与失去的执念束缚，这样才能让心灵获得真正的自由。王杰在歌声里唱尽了一无所有的迷茫，却也在不经意间传递出了超脱的智慧。所谓一无所有，或许正是拥有一切的开始。当我们接纳了无的本质，才能在平淡的生活中生出感知幸福的初心。接下来，我们一起来重温这一首经典的歌曲，来自王杰1989年发行的歌曲《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

0: 刻时光，换个角度听好歌。
1: 爱上经典旋律，经典旋律，金曲1019。

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2: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的城市，汇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1: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旧朋友，
1: 旧朋友，新感受。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3: 扬时代新风，展巾帼风采。欢迎收听何姐姐说。
4: 大家好，我是何姐姐吴彤，是贵港市教育局基础教育科的干部，很高兴能和大家一起分享妇女儿童发展五年成就展示方面的内容。近年来，市教育局始终把妇女儿童教育发展摆在突出位置，以硬核举措、扎实成效、全力守护儿童健康成长、保障妇女儿童受教育权益。一是政策保障助根基，教育惠民暖人心。我们持续加大教育投入，十四五期间累计争取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约5269万元，支持秦塘区石卡镇芙蓉小学、五里镇洞心小学等15个义务教育学校项目建设，落实义务教育长幼随学政策，妥善解决681户多孩家庭入学接送难题，有效减轻家长育儿负担，让家庭育儿更安心更省心。二是坚持五育促发展，夯实教育人才根基。我们坚守健康第一育人理念，常态化开展阳光体育，确保学生每日体育活动时长不少于2小时，贵港学子在多项全国体育赛事中斩获名次，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化五育并举，2项教学改革案例获国家级典型案例提名奖。十四五以来，共181名教师获评正高级职称，师资水平持续提升，夯实教育发展人才支撑，推动特殊教育体制升级，实现适龄残疾儿童少年义务教育入学率100%，成功获评国家特殊教育改革实验区，有效促进全体儿童综合素养与学业水平稳步提升。三是安全护航守底线，守护儿童身心健康，严格落实校园安防4个100%，创新多户联防模式，深化卫教协同，全方位护航儿童身心健康，联合公安、宣传等部门成立青少年心理护航中心，构建健康教育、监测预警、咨询服务、干预处置4位一体的学生心理健康工作机制。2025年共接待现场心理咨询来访者590人次，线上咨询约145人次，持续提升儿童心理健康水平，健全防溺水等全链条工作机制，加强儿童生命安全教育，提升儿童自我保护能力，全力守护校园平安。下一步，我们将继续补短板、优服务，以更实举措推动妇女儿童工作落地见效，让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惠及每一名儿童、每一个家庭，为全市妇女儿童事业发展贡献教育力量。
3: 感谢收听何姐姐说。
5: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6: 听 贵港的声音，
7: 贵港的声音
6: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9: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8: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0: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编曲1019，这听好声音。
1: 下班不内卷，
2: 快乐不打烊。
1: 下班前后陪你。

0: 下班不内卷，
1: 快乐不打烊。
0: 这里是贵港电台金曲101.9，大家好，我是杨洋，
1: 我是孟克，
0: 杨帆筑梦组合
1: 现在开始营业啦。
0: 我的节目已经开通了抖音直播，抖音的朋友可以搜索贵港电台杨洋，就可以来到直播间跟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啦。
1: 是的，微信视频号的朋友可以搜索金曲101.9来收看慢直播，也可以搜索101.9老友记来看看我们主持人的快乐片段，或者在喜马拉雅搜索贵港金曲101.9来收听直播节目还有往期节目。在这里感谢大家的支持。
0: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今天我的声音是有气无力的
1: 啊，我以为你走另一种风格了
0: 啊，有可能是因为到饭点了还没有开饭
1: 啊。在听着这个状态感觉像是中午就没吃啊。你怎么和鲁滨逊一起漂流去了是吗？
0: 减肥的心达到了顶峰，不能老看到好吃的就想吃。
1: 没错，
0: 毕竟有很多菜名它看起来特别的美味，
1: 甚至说有一些菜名看起来像减肥餐一样，实际上是大鱼大肉。
0: 对，你看有些餐叫唐僧肉
1: 啊，我就要吃唐僧肉了。
0: 对呀、什么蚂蚁上树，
1: 这个听着就不是很想吃的样子。
0: 绝代双骄，佛跳墙。
1: 哎，确实啊，其实以前我

0: 我很好奇，就是为什么就不把菜名改成你用什么材料做的就叫什么？你看我们有很多菜，其实就是一听就知道是什么菜。比如说这个像我们东北菜哈，这个
1: 小鸡炖蘑菇，
0: 哎，小鸡炖蘑菇，猪肉炖粉条啊，你一听就是里面有猪肉、有粉条、有小鸡、有蘑菇。
1: 嗯，
0: 但是呢，就是佛跳墙这个东西啊，说实话啊，我
1: 这个在影视剧经常看到，好想吃哦，为什么只有皇帝能吃啊？
0: 哎，超级无敌海底佛跳墙，
1: 对，
0: 黯然销魂饭。你说你不吃，你不吃吧？这个用那个食神唐牛的话来说，叉烧饭就叉烧饭嘛，顶多路边卖十几块钱一碗，
1: 嗯，
0: 对吧？
1: 实际上它就是
0: 对，黯然销什么魂饭呢？确实啊，有些菜品，如果你没有尝过。单凭菜名，确实你还真的是不太能够确定这个菜究竟是一个什么风味。
1: 嗯，包括像我们广西最近这几年就是爆火的一个螺蛳粉
0: 啊，是
1: 对，你能想就没有吃过的人想说螺蛳粉，
0: 这里面有螺丝吗？不硌牙
1: 吗？有螺丝钉吗？对对对，就会觉得哎，什么叫螺蛳粉？但是实际上螺蛳粉里面大家吃过都知道哈，里面有真的一些比较正宗的会有一些螺丝。
0: 哦，是的，
1: 什么田螺啊、丁螺啊之类的。但你光看螺蛳粉这个名字，除了螺丝跟粉，其实里面还有笋子、腐竹
0: 哦，
1: 酸菜，有一些地方还有那个花生啊什么。对对对对，
0: 是吧？而且呢，还分什么原味的啊、三鲜的呀、湿炒的呀等等等等。
1: 嗯，是。
0: 对，所以说你单从名字很难真的判断。
1: 对，你看我就是第一次听到蚂蚁上树，
0: 嗯。
1: 就是你发挥想象力嘛，蚂蚁上树到底是什么呀？什么是蚂蚁，什么是树？
0: 蚂蚁上树的姊妹篇，蚂蚁下海。
1: 我本来想说，
0: 这个下海经商去了。
1: 我本来想说蚂蚁上树，那树的话应该就是像青菜、菜心那种。那蚂蚁是什么？
0: 哦，
1: 难道撒很多汁吗？在这些炒青菜上，看着食欲也不怎么佳呀。
0: 哎，
1: 后面才发现。
0: 它就是肉末炒粉丝
1: 啊，肉末炒粉丝。
0: 对，其实到现在我都不太明白，为什么肉末炒粉丝要叫蚂蚁上树啊？
1: 对啊，
0: 肉末像蚂蚁，粉丝像是树吗？
1: 嗯，可能是就是那种银杏树吧，银色的，
0: 啊，
1: 它也不
0: 是
1: 绿的呀。
0: 而且关键吧，你要是那种主菜啊，
1: 嗯，
0: 能够放在一大桌子菜里面当主咖的，你要是给它起的艺术一点也还好。
1: 嗯，
0: 有一些菜呢，就是纯凉菜，你还给它起的特别的朦胧梦幻，让你完全猜不出来，对吧？
1: 比如说
0: 这个我们东北的著名凉菜柿子拌白糖啊，
1: 柿子拌白糖，那不就是
0: 雪山飞红
1: 啊？对，那个你们叫柿子，我们叫番茄，西红柿，
0: 哦，是的，
1: 就在上面撒白糖嘛。
0: 没错，没错。
1: 对，那你们东北还有一个菜呢，老虎菜
0: 啊？对，老虎
1: 也没有老虎啊，
0: 大家还以为啊，这都建国之后了，还能
1: 有一次我跟你去吃饭，我就发现哦，原来老虎菜就是凉拌菜，
0: 哎，就是大凉拌
1: 啊。
0: 你
1: 这么素吗？还叫老虎这个名字，太硬了吧？这个名字。
0: 而且呢，这个涉及到很多菜品啊，
1: 嗯，
0: 就是包括里面的食材，它在不同地区的名字也不一样，
1: 对
0: 对吧？那其实就更难以辨认了。
1: 那你看东北叫豆腐脑，
0: 哎，豆腐脑，
1: 哪里有脑啊？
0: 豆腐脑，
1: 但豆腐花就豆腐花嘛。
0: 对，我们就叫豆腐脑。
1: 哎，但好像说你叫豆腐花，里面也没有花呀。
0: 对，因为豆腐嘛，那个东西呢，在我们那边，就我们觉得它放到碗里面，你要把它弄碎嘛。
1: 嗯。
0: 那弄碎之后呢，看着就像脑花一样。
1: 哦。
0: 所以叫豆腐脑啊。
1: 这样。嗯。
0: 对，包括我们那边的著名的这个野菜婆婆丁，其实就是蒲公英。
1: 啊，那为什么叫婆婆丁？
0: 这我也不知道，
1: 哦，
0: 上古流传下来的名字就叫婆婆丁啊。
1: 其实我觉得不光饭店的菜品，像我们平时吃的零食，还有很多各地的小吃，也经常靠名字，让大家误会。
0: 哎，是的，嗯，所以说今天呢，我们其实就想用畅聊直播间啊，跟大家好好聊聊那些因为这些饭店菜名起的特别别致啊，
1: 嗯，
0: 而产生的一些翻车小故事。
1: 是的，
0: 或者是可以聊一聊啊，为什么这些菜名总是叫成这个样子？
1: 你说此菜名非彼菜名，我老想到蔡明演的机器人。
0: 那郭达是不同意的。来
1: 吧
0: 那个等一下就和大家好好的聊一聊啊。

0: 先说餐馆里面最经典的那些菜吧。反正这个菜我是没有吃过的，但是我一直对它心存好奇。
1: 哎，没错，这个菜的名字就叫做夫妻肺片儿。
0: 哇，真的很可怕哎！
1: 这个菜听起来像是美剧《汉尼拔》这种人做
0: 的。我想说，
2: 你们有肺夫妻吗？
0: 老板这么狠吗？真的就。原材料真的是字面上的意思吗？
1: 哎，老板说确实是有夫妻在里面的，
0: 但我们是夫妻开的店。
1: 哎，而且呢用是用牛的夫妻做的
0: 啊，
1: 公牛和母牛
0: 啊，
1: 因为它是牛肉做的嘛，啊，对不对？也不是说真的是用什么肺来做，
0: 它其实就是牛杂，
1: 对，
0: 牛头皮、牛舌、牛肚这些。
1: 哎，没错，
0: 你说牛头皮也挺可怕的。
1: 这个肉牛表示啊，这道菜真是让人摸不着头脑。
0: 是的，那为什么叫夫妻肺片呢？我还以为真的就是要么就是牛啊，或者什么猪啊的那些肺，为什么叫夫妻肺片？
1: 哎呀，这个要说来那。那可就长了啊！感兴趣的朋友自己搜去吧。
0: 啊，还有一个、
1: 哎，
0: 就跟老虎菜有异曲同工之妙的。
1: 哎，那就是红烧狮子头。
0: 我真的到现在我都没有吃过这个菜，以前有看一些就是什么《舌尖上的中国》那种美食节目。
1: 哎，
0: 哦，就哇，狮子头，我说哇，上海你好厉害哟，都吃狮子头了。
1: 哦，
0: 啊，但是感觉看的就是一个像拳头一样大的一个。我奶奶想说他是把造型做成狮子那样还是什么样的，后面就看了美食节目才知道他其实就是一个大大的肉丸。
1: 哎，说白了就是个大肉丸啊。
0: 但他可能跟我们两广的这个肉丸

0: 丸不一样，两广的肉丸是剁得很碎很、
1: 哎、
0: 很融，然后它吃起来是相对比较 Q 弹比较滑溜的，但是它这个狮子头更像是肉末团在一起。
1: 哎，是一道菜里面好像也就几颗啊，因为它每一个
0: 丸子颗都很大，
1: 每一个丸子都很大，吃不完。
0: 对对，说到有意思的还有一道菜叫绝代双骄。
1: 我知道小鱼儿有花无缺嘛。
0: 啊、哦、对，就听着武侠感拉满。
1: 哎，
0: 但是这确实有朋友去饭店看到这个菜点了，
1: 还
0: 以为是什么精致的特色菜。
1: 所以
0: 你猜，青椒炒红椒，
1: 所以叫绝代双椒。
0: 一种是红色的，一种是绿色的，就叫绝代双椒。
1: 那这双椒我明白，青椒和红椒，绝代的意思是这个辣椒秧子以后不产
0: 了、
1: 啊、我以为是这个辣椒秧子就结这么两颗、啊、以后不结了。
0: 就是你看，就有一些店家喜欢跟大家玩什么文字游戏嘛。
1: 哎，是的啊，其实我蛮好奇的，干嘛要把名字起得这么晦涩难懂？
0: 就是中国文化博大精深，
1: 或者说它起成叫绝代双骄，是不是能多卖两块钱？
0: 有可能哦，
1: 对不对？
0: 对、啊。
1: 说哎，这道菜是青椒炒红椒啊，牛头皮和牛肚啊，烂着混炒，那听着就不如夫妻切片、
0: 嗯、
1: 还有绝代双骄卖的贵。
0: 对，那我们在抖音直播间的音响功放机机维修，他说洋洋，你有没有你吃过一次然后一直念念不忘的菜？
1: 有吗？
0: 有，过桥米线。
1: 哦，这个
0: 云南的过桥米线，
1: 它过桥米线，我觉得也是有点儿。
0: 对，它这个名字也很特别，但是它这个呢，
1: 它
0: 就不
1: 是 有来历。
0: 它跟绝代双骄不一样，绝代双骄它就是以它的这个食材命名的嘛。
1: 对，
0: 然后过桥米线呢，它是有一个传说的，它就说
1: 是跟郑板桥有关，好像我听说。
0: 对，具体我也不太清楚，但是大概就知道说，他要送饭在云南那边嘛，但是他又怕他这个米线啊，就煮熟了之后去到桥的那一头已经凉了。然后呢，他就是把所有的过桥米线的原材料全部都用小碗装好，完了之后呢，他就烧了一锅热汤，热汤上面加上了一层厚厚的油，
1: 就主打的一开始本来是为了保温和保风味。
0: 哦，对，我没想到就发展成现在的这种特色的小吃美食。
1: 这个因为送饭居然还能送出一道美食啊！
0: 说明这就是中国人的智慧嘛。
1: 哎，是的，
0: 包括像我们两广的一些腊肉啊，也是因为不好保存，又没有冰箱，以前、
1: 哎、对都是挂起来，
0: 等把它风干。那、像云贵那边就是烟熏干，
1: 嗯，是的，都是为了长期保存嘛。
0: 东北那边也有啊，他们不是说保那些肉类，他保的是蔬菜类的，
1: 哎、酸菜
0: 、
1: 腌酸菜也是同样的道理啊。因为现在有冰箱了、但以前可没那么多东西。
0: 是的
1: 啊，至于冰窖呢，只有皇家和大户人家才用得起，老百姓想要长期保存啊，只能靠这种土办法。
0: 是的，没想到啊，到现在我们就发现这些辣味挺好吃。
1: 哎，是的啊，而且呢，我觉得来了两广之后啊，我这个最觉得名字起的绝的还得是佛跳墙。
0: 佛跳墙，哎，说实话，这个我也没吃过。
1: 听说佛跳墙起名是因为这道菜过于美味，就是吸引的哪怕是这个佛祖和菩萨都翻墙过来品尝。
0: 我之前有在一些就是饭店也点过那种简配版的佛跳墙嘛，可能里面就是有些花椒啊、干贝、海参呐、鲍鱼什么之类的。因为其实以前小时候看港剧 ，TVB 的港剧、真的就是他们逢年过节就每人一只大大的鲍鱼，就有时候可能真的。家里面人比较多，大人能吃，然后有一些小孩啊什么的，他们就吃不上，我就特别的羡慕他们能吃鲍鱼。但实际上你真的吃了这款菜了之后，我觉得其实不也就是海鲜大乱炖吗？
1: 哎，是的啊、就把它海鲜包的感觉、对不对？
0: 是，
1: 对。其实现在呢，你看啊，这个技术力的发展啊，真的是让我们能够吃到越来越方便和好吃的东西了。
0: 是的，
1: 这个佛跳墙就是饭店做那种大盅的那种，我没吃过，但是我吃过佛跳墙罐头。
0: 啊，
1: 就是这个罐头呢，就是一个扁的，像是那种鱼罐头一样的包装，然后呢，你把它揭开之后啊，把它煮开了。就是那种佛跳墙的口感
0: 哦，
1: 里面的料呢一样不少啊，这个鲍鱼啊、海参、花椒什么都有，而且那个味道还真不错
0: 哦。是吗？
1: 哎，是的，你看以前谁想吃佛跳墙，你还得去最起码纠结一些朋友，找一个好一点上档次的饭店，对吧？再等上个把小时，那现在你看连罐头都有，
0: 很方便。那以前我听到佛跳墙这个名字，我会自己给它赋予一些 叫这个名字的意义嘛。我想说这个美食叫佛跳墙是不是因为太好吃了，就是佛祖不都是吃素的吗？
1: 嗯，
0: 他都要翻墙出来吃这道菜
1: 是不是啊？
0: 我自己的理解是这样，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啊。
1: 对，
0: 但是其实像这种名字起的特别的花里胡哨的这些中式的美食其实还很多。
1: 哎，
0: 比如说像我们一个很日常的

0: 每个人家里面都有的芙蓉蛋。
1: 哦，芙蓉蛋，
0: 那不就是水蒸蛋吗？
1: 这个名字啊，在我们东北起的呢，反而就是比较直接，我们叫鸡蛋糕。
0: 鸡蛋糕、鸡蛋羹，
1: 哎、
0: 哦，对，
1: 我们就叫鸡蛋糕，
0: 就叫鸡蛋糕。
1: 哎，是的，
0: 嗯，当然还有我很喜欢吃的一道菜，以前在这个酒席上面经常有的就是松鼠鱼。
1: 哦，这个菜很好吃，
0: 有些地方叫松鼠桂鱼。
1: 上次好像在我家聚餐那次，
0: 对，我带去了，
1: 对，味道真不错。
0: 嗯，对，就想说哇，为什么叫松鼠鱼？原来它就是把大片的这个鱼肉，改花刀成了，就改花刀，你知道吗？
1: 我知道，包括让它更入味儿。
0: 对，然后油就裹上面糊，油炸了之后再淋上一些酸甜的料汁儿。
1: 哎，是的，
0: 哇，好好吃。
1: 没错，
0: 造型像松鼠，但是其实没有松鼠，但是有一些地方它可能会在松鼠桂鱼上面撒一些松子。
1: 增添这种
0: 风味，对，
1: 哦，原来是这样啊！你这想起来，我就想起之前那个宋小宝那个小品，
0: 嗯，
1: 海参炒饭，
0: 海参炒面，
1: 海参炒面是吧？
0: 嗯，
1: 哎，你这只有炒面，这海参在哪儿呢？厨师说出了，我叫海参，怎么的？
0: 对
1: 对，
0: 有异曲同工之妙。
1: 对，
0: 但是还有一种，还有一些就名字比较特别的，我给大家找了一下，虽然我没吃过哈，
1: 嗯，
0: 它叫做怀胎鲫鱼。
1: 怀胎鲫鱼，
0: 也就是在鲫鱼的肚子里面填肉馅儿，然后就这个鱼肚子有馅儿，但不是真的怀孕。
1: 哦，就是把它这个鱼肚子里挖空，然后塞进去，本来
0: 你
1: 想吃的，
0: 就像那个客家三酿一样，酿豆腐、酿茄子、酿辣椒，它酿鱼。
1: 哇
0: 啊，哦，它是这样的。
1: 这个怀胎鲫鱼的这个叫法嘞，还有那么点说法，
0: 是，
1: 对不对？最起码的确实是能够暗示到一些它这个做法上面的精髓
0: 啊，但有一些叫什么霸王别姬，你吃过吗？
1: 霸王别姬，
0: 对，
1: 不是戏曲
0: 哦，就是里面是甲鱼炖鸡肉，没有霸王，也没有虞姬。
1: 哦，霸王别姬指的就是这个
0: 甲鱼炖鸡肉，
1: 就是王八搭配鸡肉是吧？哦，
0: 对，这很霸气啊。
1: 哦，霸王别姬。
0: 对，还有荔枝肉，
1: 荔枝炖肉吗？
0: 其实近两年也有人拿荔枝来入菜了，但是这个荔枝肉呢，它是猪肉马蹄炒的，它外形像荔枝，
1: 哦，
0: 因为马蹄切碎了之后炒熟了之后，它有点晶莹剔透的嘛。
1: 哦，就是，
0: 但是它不是放荔枝进去。
1: 哦，
0: 你就觉得人民的智慧啊，就是它炒出来之后给它起一个让它看起来更加色香味俱全的名字，感觉就好像更好吃了。
1: 哎，是的，但我觉得呢还是能够凸显一下这道菜的档次，
0: 包括以前看一些古装剧，老板来碗阳春面，
1: 哎，
0: 我以为是什么高级的面呢，
1: 其实就是大素面，
0: 对，
1: 什么都没有。
0: 就我就想说，贫苦生活的日子的百姓们，就给自己吃的那个素面取了一个还蛮就诗情画意的名字。
1: 我觉得这个也是能够稍微慰藉一下自己只能吃素面的这样一个窘
0: 境。是的，包括像一些什么灯影牛肉啊、朝天锅啊，
1: 哎，
0: 之类的，
1: 哎，是的，
0: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这些，就是名字特别的特别，但吃起来它食材就是大家都能随地就能找得到的，
1: 哎，对，
0: 都可以跟我们聊一下
1: 名字和菜品的实际货不对版的这种美食，
0: 哎，是。OK， 我们先来再听首歌吧，这首歌是一道小吃
1: 啊。是什么小吃？
0: 香草把铺，你知道是什么吗？
1: 不知道。
0: 香草冰激凌
1: 哦。

0: 其实除了这个菜名让我们误会，其实还有更坑的，就是口味预判翻车。
1: 哎，
0: 就比如说有些他取名字听起来那就是甜品呢，但吃起来它就是咸口的。
1: 哎，甚至说是辣口啊，什么这个酸口啊，反正就不是你想吃那个口味。
0: 对，比如说有个朋友跟他说他吃过一款叫桂花肉，那你想桂花，那我们之前不都吃过桂花糕吗，什么桂花糖水啊之类的。
1: 哎，是
0: 就甜甜的味道吗？没想到啊，它是咸香的杂肉。
1: 桂花肉是咸香口味，
0: 对，它就是原来它叫桂花是因为它炸完之后色泽金黄像桂花一样，但其实一点甜味都没有。
1: 哦，其实啊，我还是真的希望啊，这些靠外形来起名的，远不如靠这个就是它的口味来起名的要实在的多。
0: 但你想说，如果都是像小鸡炖蘑菇那样的话，那所有的菜色就可能名字得很长。
1: 哦，是，
0: 比如说那个什么宫保鸡丁，对吧？
1: 哦，然后
0: 它就得是鸡丁鸡丁炒胡萝卜丁加炒马蹄丁炒什么什么丁，就很长啊，就把所有的名字都念出来的话。
1: 哦，那宫保鸡丁你是一样菜样都听不出来，只能听到里面有鸡肉。
0: 鸡丁，对对对对对对对，
1: 是吧？那确实，你看鱼香肉丝，它里面也没鱼。
0: 对啊，我后面我想说哦，鱼香肉丝，
1: 对吧？
0: 它就是肉丝跟啥？
1: 和 Jack。
0: Jack 是啥？
1: 泰坦尼克号吗 ？Rose 和 Jack 吗？里面有 Rose， 那不得有 Jack 吗？
0: 好吧，
1: 没有了。它是里面好像我记得是胡萝卜丝儿吧？
0: 哦，
1: 然后主要呢，鱼香肉丝的口味有特点，是因为它勾的那个芡啊，调的那个料比较有特点，就是你在其他菜品也很难吃到同样的味道。
0: 我印象当中，鱼香肉丝跟那个咸鱼茄子煲差不多。
1: 哦，
0: 有鱼香吗？
1: 我记得就是这俩菜都特别下饭
0: 啊，是
1: 口味蛮重的，
0: 对
1: 对吧？那还有像刚才你说的这种什么桂花肉啊，
0: 嗯，
1: 还有这种类似的，比如说像芒果牛肉。这芒果牛肉像我这种喜欢吃烧烤的，我就觉得是又有肉又有芒果。
0: 难道就是串一串牛肉，然后串一颗芒果这样
1: 的吗？对，做成什么甜腊肉口味，对不对？
0: 嗯，
1: 实际上也是咸鲜口。
0: 但你说芒果它是甜的，但牛肉的话你没有办法是甜的吧？你就必须是咸的。
1: 啊，牛肉啊，牛肉无所谓，我不吃牛肉。
0: 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个芒果牛肉，它真的就是芒果，只是配菜而已，
1: 哎，是的，
0: 增加它的果香，甚至有可能它不是那种熟透的芒果，如果它是那种生的芒果，就是脆生的那种，是很酸的。
1: 哦，
0: 就加了它那个果香味嘛。
1: 一般也不把这种酸的芒果当水果吃。
0: 是，你看，
1: 哦，
0: 还有一个甜品叫雪媚娘。
1: 哇，武媚娘我知道。
0: 但它雪媚娘我想说，哦，雪媚娘是什么呀？有一次我尝了就买了，就是外面是那种糯米皮，
1: 哦，
0: 中间包的就是那个奶油。
1: 哦，那这个还好，好
0: 在它还是甜口的。然后它里面对它还加上什么芒果啊，或者是水果啊，或者是巧克力啊之类的，它就生成了各种风味。
1: 这种典型的也是应该是。

0: 通过外形来起的，
1: 嗯，
0: 要不然的话它叫雪媚娘，如果是跟口味相关，它里面应该是有冰沙这些东西，
1: 因为雪嘛，是不是就感觉是比较冰的。但我发现就是糯米外皮包裹的奶油，
0: 没错，对吧，嗯，还有冰粉儿。
1: 冰粉儿就是冰粉儿，你就想着就是像冰沙的那种，
0: 哎，应该是口感很甜呐，啊，然后很就是怎么说呢？
1: 它是也很甜，但是它不是冰沙，嗯，它就是把
0: 它不是滑溜溜的果冻那种。
1: 它跟果冻其实也有点异曲同工之妙，
0: 是
1: 就是像冰块一样的透明的果冻。
0: 哦，这样
1: 就凉粉。
0: 那为啥不叫冰果冻？
1: 哎，
0: 一定要叫冰粉儿，
1: 反正就是跟想象完全不一样啊，对不对？
0: 哎，是的啊，确实是。所以说你看啊，有些时候呢这些菜品，
1: 嗯，
0: 名字起的有点奇怪啊，确实是有时候会真的给我们造成很大的困扰。
1: 但是我觉得如果你去到外地，你看到这种自己不认识的菜，反倒你想尝尝说，哎，我就点这个菜看看它到底是啥，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不是吗？
0: 大部分来说也不翻车。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3: 一直在滴答的水龙头，从不关机的电脑，到处乱扔的塑料袋儿，
4: 掉吧，我不吃了。
3: 不被善待的粮食，无节制撕扯下的卫生纸，我们的身边还有多少不经意的瞬间在被浪费？
5: 珍惜有限资源，从杜绝过度消费开始。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7: 听贵港的声音，
8: 贵港的声音
7: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聊酒，只听好声音。
1: 下班不内卷，
2: 快乐不打烊。
1: 下班前后陪你轻

0: 哎，这除了各色的饭店菜品，其实呢，我觉得这个在名字上面老是做学问最多的重灾区，反而是各地的特色小吃。
1: 再来一次，除了饭店的菜品，各地的特色小吃更是重灾区。就像我刚才最开始提到的唐僧肉
0: 啊。
1: 他真的可能是唐僧肉吗？不就是抱着我们小朋友都爱看西游记，然后就起了这种噱头，让小孩大家都吃上唐僧肉。
0: 我跟你说，我很小的时候我就知道唐僧肉这个里面绝对不是真唐僧肉，你知道为什么？
1: 你咋知道的？
0: 不可能卖那么便宜。那是可以让你长生不老的东西，卖五毛钱一包。
1: 确实。
0: 对吧？
1: 对。
0: 哎，是的啊。所以说呢，就是这种，这个还不算是地道的特色小吃，因为它算是零食。
1: 嗯、
0: 对吧
1: 对？
0: 你要真说的话，比如说像贵州的丝娃娃
1: 啊，我只知道《西游记》里面有那个人参果娃娃，丝娃娃又是什么呀？
0: 丝娃娃呢？顾名思义啊，比如说你是这个娃娃，丝娃。
1: 不，人家那可是一丝两丝豆腐丝
0: 儿、
1: 土豆丝儿的那个丝儿，不是动词的那个撕开。

0: 对，那这时候就有大聪明朋友说了啊，这个哎，你们前面说了那么多都是看着这个外貌来确定名字的，那这个叫丝娃娃，首先它肯定是不是娃娃形状的什么糕点？
1: 不是吧？
0: 哎，那是
1: 因为你看，大家如果出去
0: 是糕点形状的娃娃
1: 旅行的话，看到这个丝娃娃的这个名字，就想到哇，是不是弄很可爱的娃娃，还要套点什么蕾丝边啊，就打扮的特别的好看，
0: 适合小女生出片的那种。
1: 对，我去拍照打卡，哎，是不是那种下午茶的可爱的点心啊？哦，没想到我就是在路边就有一个老奶，然后就是用这个薄薄的面皮包着各种素菜，类似春卷似的。
0: 是的啊，就是，
1: 而且他，我有看到一些美食博主，他就是包那个丝娃娃，就是他包好了之后，你就在旁边吃，一口一个，一口一个，
0: 哦，就方便，
1: 吃的还挺得劲儿，
0: 是不是啊？但是如果是来这个拍照打卡出片的小姐妹们，可能就难办了。
1: 对，
0: 他本来是想驮一个非常漂亮的小糕点。现在直接
1: 哎，是的，
0: 拿了个大卷饼。
1: 对，但我想说丝娃娃它要这样的话我也能理解，
0: 哎，
1: 就是它里面夹的素菜可能都切成了丝儿，然后你看它把那个素菜一包裹，就好像刚出生的娃娃用包在襁褓里一样，
0: 哦，
1: 我猜是这样的。哦，
0: 那你要这么猜的话我可不敢吃，哎，
1: 对，我也怕。
0: 对， 对，而且呢咱也不用说外地的，
1: 嗯，
0: 就说咱们本地就有一道特色美食，
1: 哦，
0: 绝对是不解释没见过想象不出来它是什么东西。
1: 一开始听到的时候你应该也不知道是什么吧，
0: 就这么说吧，一开始我以为它是什么骂人话呢。
1: 因为什么？因为酸野它有个野字，是不是？
0: 哎，是的啊，
1: 你就让一些外地的朋友完全猜不透是什么东西。
0: 对啊，你凭这两个字你作为外地人你怎么可能猜得到它是什么？
1: 对，
0: 对， 对，
1: 谁知道就是腌制的小吃，
0: 对，最多就知道它是个酸口的。
1: 对，
0: 嗯，
1: 但是其实很多人看到了之后也不太理解，为什么水果不是直接就能吃吗？为什么还要加上各种的酸梅粉啊，或者是蘸料，甚至有一些红糖什么香菜李子，
0: 嗯，
1: 它里面还有酱油嘞。
0: 我记得我一开始我推测啊，
1: 嗯，
0: 我说有可能是这样，北方呢为什么觉得这个酸野这个东西啊很奇怪，
1: 嗯，
0: 北方的水果不像南方那么多，
1: 嗯，
0: 南方的水果都吃不完了啊，
1: 嗯，
0: 只能变着花样的去吃，
1: 对，
0: 所以就放了各种的调料，
1: 就增添你的食欲嘛，让你更下饭。
0: 哎，是啊，这个放辣椒面的，放什么各种，哎呀，反正说白了我真是见到好多的摊儿，每样摊儿好像放的东西都不太一样。
1: 对，然后呢还有一样东西估计是在北方没有的。
0: 是什么？
1: 鱼生。
0: 哦，我们那边真没这个。
1: 以前很出名的就是横县鱼生。
0: 哎，是。
1: 还有顺德那边。
0: 就真的就是了解咱们这边这个鱼生之前啊，我们一直都以为鱼生就是日本生鱼片。
1: 嗯，哦，或者是王后鱼生。
0: 吃的就是你。
1: 对，但其实它就是生切的淡水鱼片。
0: 哎
1: 哎，它跟那个深海鱼的鱼片还不一样。
0: 哎
1: 哎，那个口感真的是没有办法形容。
0: 不过听说好像很多人喜欢就是配白酒。
1: 但其实也就是欺骗自己的一种手法了。
0: 哎，确实是，啊，
1: 对，我觉得这个生食啊还是真的不要多吃。
0: 哎，尤其淡水鱼它毕竟跟海鱼，
1: 嗯，是的，但是它这个吃的这个方式方法还是口味还是蛮丰富的，它配菜特别多。
0: 我不常吃，但是我吃过一次，我觉得味道真的很不错。
1: 我小时候还吃过几次吧，一个手指能数得完，就很好吃，嗯，但是知道这生食里面很容易就是有这个肝吸虫之后，我就真的不敢了。
0: 我记得我之前去南宁还在建中路那边吃了一个泰式鱼生，
1: 哦，
0: 就是它和横线的鱼和这个鱼生不一样在哪儿呢？它横线的是这种大一大盘，
1: 嗯，
0: 那泰式的是一小碗
1: 啊，
0: 哦，哎，然后上面放上一些这个小
1: 柠檬啊，
0: 哎，
1: 什么
0: 一些点缀一下，
1: 嗯，
0: 哎，还也蛮好吃的，
1: 也蛮好吃，
0: 而且味道完全不一样。
1: 对，就是都是在这边靠近东南亚呀，包括我们这边亚热带季风气候的这边的人们可能会这样吃。
0: 哎，对，
1: 对，
0: 是的啊，好像这种奇奇怪怪的叫法呢，真的好像每个地方都有那么几道菜。
1: 对，你看像东北叫豆腐脑，我们这边叫豆腐花，
0: 哎，
1: 还有一个东西就跟东北不太一样了，我们这边的烧麦。跟你们那边的烧麦好像长得不太一样。
0: 我们那边很少吃烧麦，是吧？
1: 很少吃烧麦。
0: 对，几乎大街上也没有卖的。
1: 但是据说哈，他们说在北方那边，如果是烧麦的话，它一般都是肉馅儿的。但其实，在我们南方，尤其是酒楼里面，烧麦都是糯米居多。
0: 哎，是的，
1: 嗯
0: 啊，像我们那边呢，也有一些啊叫的东西呢就很奇怪，比如说大果子。
1: 大果子，
0: 大小的大，水果的果，
1: 哦，
0: 儿子的子，大果子。
1: 我知道，以前的话我不知道，我现在我应该知道，我知道那个应该是油条吧？
0: 哎，是的，
1: 对吧？
0: 但我们那边都是，嗯，来两根大果子。
1: 嗯，但是如果你真的 一开始就去那个北方的话，你还真不知道他
0: 说
1: 的是啥。
0: 大果子啊，大果子太多了，我要小果子就可以。
1: 对
0: 对吧？啊，其实说真的是各地都有各地的叫法。你像包括油条这个东西，在北京老北京人叫什么？叫油这个油鬼。
1: 油鬼、
0: 样子不是一条的、它是那种有点中两条贴中间一捏、像是一个有点 X 的感觉。
1: 哦、
0: 然后它就叫油鬼。
1: 但其实在广东的话，它用广东话就叫油炸鬼。
0: 油炸鬼
1: 其实就油条嘛。
0: 哎，
1: 跟北京叫那个油鬼其实挺像的，差一个字儿。
0: 对，是的啊、而且呢有一些名字吧你误会也就算了，还有一些名字你听着有点瘆得慌。比如说呢，好像就是有一道菜我听说叫老鼠板。
1: 粘鼠板呢、那能吃吗？
0: 老鼠板人他还想，哎，这不是工具吗？
1: 嗯，
0: 但实际上还真就是吃的，只不过这东西跟老鼠是一点关系都没有。
1: 就说形状长得像老鼠，
0: 哎，因为它是一道米粉，
1: 哦、
0: 它这个米粉的样子很像老鼠的尾巴。
1: 哦，你要这么说的话，其实南宁还有一个叫炒粉虫呢。
0: 哦，是吧？
1: 因为以前我刚第一次去南宁读书的时候，我婶婶就问他，他说：“老母你，你有写炒粉虫吗？”我说：“嗯，是什么虫？”因为小时候我爸也问我要不要吃那个蚕蛹，我就知道那个是虫嘛。
0: 哦、对。
1: 然后他说不是的，然后他就炒出来之后发现，哦，原来就是搓成一条条的那个粉，像小虫子一样，像手指那么长的。
0: 哦，这样。
1: 那其实还挺好吃的。
0: 对，其实有一些像用虫子做的美食啊，它如果名字叫的不那么明显，确实容易误会。你像我们东北那边有一道油炸老瘪盖。
1: 我怀疑你在骂人。
0: 但是没有证据，因为确实没有啊。这个菜的名字就叫油炸老瘪盖。
1: 老瘪盖是什么呀？
0: 但实际上呢，它是一种我们东北那边的虫子。
1: 嗯
0: 啊，我们叫老瘪盖，我不知道啊，你们这边叫什么，我也没法跟你形容，但是巨好吃，尤其是蘸着麻辣鲜吃。
1: 哎呀，
0: 哎，对，
1: 光是这个名字我就觉得也没有什么食欲了。
0: 用这个贝爷的话来说，叫嘎嘣脆，鸡肉味，蛋白质含量是同类大小牛肉的五倍啊。
1: 对，在我们抖音直播间，老先生他也就是参与到我们的聊天当中，他说现在不是横线鱼生了，
0: 是
1: 横州鱼生了。
0: 哎，
1: 但是一般就是以前就吃过的人，还是顺嘴的话，还是叫横线鱼生嘛，
0: 对
1: 吧？
0: 而且我跟这个地方呢还蛮有缘分的，我来到广西以记者身份第一次出外差就是去的这里。
1: 哇、
0: 哎！而且呢，还在当地过的小年夜。
1: 哇，
0: 哎，是的，
1: 还不错啊。
0: 对对对，所以我对这个地方的印象颇深呢。
1: 那其实关于这些什么小吃啊，就名字叫的很特别的，大家有没有就是我们没听过的，也可以说出来考考我们，看看我们能不能猜到它到底是什么美食。就像刚
0: 驴打滚儿，
1: 驴打滚儿不就是那个糯米糕，然后再滚的那个黄豆粉吗？
0: 对，但是你这个也属于听名字猜不出来是什么东西。
1: 哎，是，对，还有驴肉火烧。
0: 驴肉火烧还好，因为最起码它真的是用驴肉做的。
1: 哦，这样的吗？
0: 对。
1: 那火烧是什么意思呢？
0: 火烧就是其实就是一个饼，你把它中间呢切开，但是不要完全切开，切一个
1: 不要切开，
0: 就是比如说这是一个饼、
1: 又不要完全切开，
0: 你用一个刀插进去，然后把它切成一个就是像兜一样的，
1: 就像那个鸡蛋灌饼一样。
0: 哎，一个兜这样的饼、然后把那个驴肉放到里面夹着吃。
1: 哦，原来是这样啊，听着就不错。
0: 是的。
1: 哎，蛇说海南粉。
0: 海南粉，这个最起码知道是哪儿的。
1: 对啊，那就跟桂林米粉是不是有异曲同工之妙呢？
0: 而且最起码知道吃的是粉。
1: 哎，对、
0: 这个就还好一点。
1: 是，
0: 对吧？有一些是完全听不出来的。
1: 对，像你刚才说的老鼠板。
0: 哎，对，老鼠板是吧？
1: 对，还有，之前经常说的，老婆饼里也没老婆呀。撒尿牛丸也不会撒尿啊。
0: 这话说的，老公名里也没老公啊。没有人挑这个理了，是不是？
1: 哎、对 ，OK，、
0: 哎、
1: 我们来听首歌吧。你想听什么歌呢、
0: 来一首随意的，跟美食也不相关的也可以，但是
1: 好的。
0: 就这首吧。我觉得啊，虽然这些东西的名字起的都是杂七杂八的，但是不会妨碍到真正喜欢他们那些老饕们。
1: 对，甚至是他的名字很奇怪，你甚至想说买来尝尝鲜。
0: 哎，甚至说这个名字起的感觉就没有食欲，但我爱的就是这个坏东西。啊，是不是？

0: 其实刚我们说到的这些都是名字夸大容易误导人的食物，但是呢其实还有一类食物它是刚好相反过来的，它的名字看起来平平无奇甚至是朴素不起眼，它尝一口直接被惊艳。
1: 哎，什么东西平平无奇但实际上非常惊艳呢？我先提名一个，
0: 生命的源泉白开水，
1: 古天乐平平无奇古天乐啊，这我跟大家玩梗。白开水首先肯定是最好的，
0: 对
1: 对吧？
0: 生命的源泉吗？
1: 没错啊，但是呢，就是白开水这好那好，万般的好，在我这儿它有一点不好，
0: 什么？
1: 没味儿。我喜欢喝点有滋有味儿、
0: 哎。有一种食物在两广，对于北方人来说，甚至是像对我姐夫来说，安徽人嘛，
1: 嗯，
0: 他就不喜欢吃
1: 什么？
0: 我不知道你喜不喜欢，它就叫白切鸡。
1: 怎么说呢？在没有其他食物可选的情况下我还是能吃的
0: 就如果没有蘸料的话你还能吃吗？
1: 那还能吃
0: 但是像我们家奶奶啊，她就喜欢吃没有蘸料的这个白切鸡、哎、或者是说

0: 就是一点姜蓉，然后加上一点盐，就调味的嘛，都不像我们这种、哦、还要酱油啊、葱花呀、小米辣啊这种。
1: 因为确实、啊，
0: 他吃的就是鸡本身的甜味儿。他说，
1: 鸡本身有甜味儿吗？
0: 有啊，东北的老母鸡没有甜味儿，但是像两广这边的走地鸡，180天。
1: 我们那边其实也可能有甜味儿，但是我们都给它做没了。
0: 就是你们得把它炖得特别的烂嘛。
1: 对，因为我们那边都是烧鸡品种。
0: 你来到两广，你第一次吃到白切鸡的时候，难道你不觉得惊艳吗？
1: 我觉得这东西好淡，没法下饭。真的真的，因为可能是北方人口味比较
0: 重。
1: 你像我们的那都是做成烧鸡，沟帮子烧鸡的名字大家听过吧？
0: 嗯，
1: 那鸡都是那种红色的，很艳的啊。然后那个皮呢，哎，
0: 很脆，
1: 很也没有特别脆，但是很入味。
0: 嗯，
1: 然后呢，配着那个鸡肉啊，尤其是鸡大腿。
0: 对，
1: 哇，
0: 嗯，但是其实你来到两广，你会发现两广吃的东西都是相对来说比较原汁原味的。
1: 哎，
0: 就前段时间有一个博主，应该是哪里的了？是佛山还是顺德的？他就打火锅嘛，
1: 嗯、
0: 像你们东北人或者是四川啊那边，他们都是有锅底的。
1: 对，
0: 那其实，在两广，我觉得稍微浓一点的就是粥底了。但是其实两广人像我们冬天呢、哦，我们打火锅就是一锅白开水，然后就放点姜啊。葱啊蒜啊进去就可以了。
1: 哇，
0: 甚至就是放一些鸡脚啊之类鸡翅之类，就做一个汤底，然后呢就慢慢就拿这个也没有腌制过的比如说牛肉啊，或者是真的就是白切鸡，
1: 嗯，
0: 轻轻的涮一下，慢慢浸去，慢慢烫去，然后就再调一个料碟
1: 哦，
0: 就吃它的那个原汁原味，然后再加一点点这个料汁，就特别的鲜灵。
1: 哎，是的，南方的饮食结构确实更偏向于原生态的多一点啊、
0: 嗯，
1: 保留食材的本味是你们的一个核心要点。
0: 是的，但是哈，你看像我们两广喜爱吃这个白切鸡，但是螺蛳粉儿它又不一样了。
1: 哎，是的，
0: 它看起来就以为跟阳春面一样，就是那种清淡鲜美的螺蛳嘛，
1: 嗯，
0: 就是河鲜嘛，然后煮出来的就是那种鲜味儿，再煮点米粉，哎，不是哦，没想到。它的风味这么的浓烈，有辣椒油啊，有花生啊，有木耳啊，有酸豆角啊，
1: 就说白了
0: 酸菜呀、啊，
1: 粉还是那个粉，但是根据配料的不同和做法的不同，
0: 对、
1: 嗯，就衍生出了
0: 很多酸辣的，
1: 对，
0: 就是其实，在两广这边因为比较潮湿嘛，酸辣的更提味儿，
1: 没错，
0: 嗯。
1: 啊、我也是来这边之后吃了各种各样的粉了啊，我觉得确实虽然粉都是差不多的，
0: 嗯，
1: 但是之间的这个变化确实区别还挺明显。
0: 是的，就是光凭名字想象一道菜的话、
1: 嗯、
0: 我觉得真的还是有蛮多想象空间的、
1: 哎、
0: 但是啊，我觉得你真的去到一个你没去过的地方旅游，然后去尝美食，你真的可以先问问老板里面有什么食材，
1: 对，
0: 避免期待落空，减少翻车。
1: 对，
0: 但有一个不会翻车的，就是像北海的海鲜粉，它真的里面就是海鲜，
1: 因为它的名字叫的已经太直白了。
0: 对，
1: 海鲜粉。
0: 是的，
1: 其实呢，刚才我们说的大部分来说啊，都是上餐桌的。
0: 嗯，
1: 其实还有一类
0: 什么，
1: 就是跟唐僧肉这种相同。
0: 哎，对，零食，对吧？
1: 零食里面才是重灾区。嗯，
0: 霸王别丝，
1: 霸王别丝，
0: 就是辣条丝，
1: 别丝是吧？
0: 对，
1: 哎，这无花果丝儿，
0: 无花果丝儿就是无花果做的丝儿呗、哎。
1: 对，还有什么？
0: 不对
1: 啊，什么？
0: 后面我查了，他们说是用萝卜丝儿做的，
1: 啊、是萝卜
0: 没有无花果，
1: 那东西不是无花果啊。
0: 对啊，因为其实在我们现在吃到了新鲜的无花果，它就是薄薄的一层皮，然后里面它全部都是它的花啊籽啊都在果实里面嘛、
1: 哦、
0: 你吃起来是有那种果实的沙沙的口感的、
1: 哦、原来是这个、
0: 但是我们小时候吃的无花果丝它都是我们以为是它的果肉嘛，原来它是萝卜丝啊。
1: 我给我一种童年被欺骗的感觉。我
0: 跟唐僧肉有异曲同工，
1: 我是真的今天才知道。
0: 那你小时候吃过老鼠屎吗？哎，就是济公丹
1: 家里还没穷到这份上。
0: 但是我们小时候有一个零食，它就是一个小罐罐，然后里面有很多颗很像济公就是身上搓出来的村的那种。
1: 你说的这东西叫滑滑丹吧？
0: 也叫滑滑丹，但我们就是两广这边也叫老鼠屎、哦、
1: 这个东西那我可特别爱吃，我小的时候经常买。
0: 对，就是就有那种甘草啊陈皮制成的酸甜的小丸子。
1: 我那个时候买这个东西就觉得啊，它物美价廉，吃的时间长，一小瓶
0: 还可以分享。
1: 对，一小瓶我能吃半天、
0: 嗯、
1: 放嘴里就慢慢含着几粒儿，对不对？
0: 对，
1: 我觉得性价比非常高。
0: 对，还有一个小时候的零食叫含笑半步癫。
1: 伸腿瞪眼丸，我知道含笑半步癫是什么，请问？
0: 它就是用白巧克力加跳跳糖的糖果，也不是毒药啊，就是用名字来做噱头的一款零食、
1: 哎。这个肯定不是毒药，毕竟在原版的含笑半步癫，它也不是毒药，是唐伯虎骗化夫人的。
0: 对对对，当然还有什么斑马肉啊，跟那个香菇肥牛有异曲同工之妙，它就是素肉。 素的。

0: 辣条、
1: 哎哦、
0: 它也没有真的肉，因为就像你说的，别说唐僧肉了，它就是猪肉它也卖不到5毛钱一包啊。
1: 对呀、啊我觉得它起成这种名字呢，一个呢是为了规避这个一些审查，我猜测啊、
0: 嗯、
1: 因为你看它把名字起得很悬呢，没有人可以从食材用料上面去挑他们的毛病。
0: 是的，
1: 对吧，我都叫唐僧肉了、
0: 嗯、
1: 你难不成指望我里面真放唐僧肉？
0: 就是了，
1: 对不对？
0: 嗯，
1: 其实有些时候你看啊，为什么无论是大菜碟还是这种小菜包、
0: 嗯、
1: 都喜欢搞这种艺术化的起名方式、
0: 啊、
1: 我觉得里面还是核心啊藏着一些我们中国文化的里面这个独有的中式浪漫。
0: 包括有时候看一些古装剧啊，它里面就是皇帝请了各地的厨师来做美食、
1: 嗯、
0: 他做这个美食出来，他也会起一个特别的好听特别的吉祥如意的名字，听起来这个寓意就好嘛。
1: 哎，是的、嗯、我们一般呢就是给东西起名或者给什么物件起名的时候，都会趋向于把它叫的稍微好听一点。
0: 对，就是可以用它来形容色泽啊，或者是记录一些传说啊，或者是寄托美好的寓意。我觉得就是从古至今啊，中国劳动人民的一些关于在美食上的智慧。
1: 嗯，是的、嗯、而且呢我觉得他把名字起的没那么让你一眼看出来他的这个底是什么、
0: 嗯、
1: 反而能够去激发一些人的好奇心，
0: 就挺有意思的，
1: 去了解一下这名字背后的秘密，
0: 就让
1: 他为什么这么叫，
0: 让你吃这个东西这件事儿变得有趣起来、
1: 哎、甚至说你吃完一道菜、嗯、你也了解这道菜是怎么来的、
0: 嗯、
1: 对不
0: 对,
1: 对，也算是一边吃着美食一边长着知识。
0: 对，
1: 是不是啊，所以说我觉得啊，这个有些东西呢存在即合理啊，虽然它有些时候确实是给我们挖了一些坑啊，但是呢有坑也就有乐趣。
0: 是的，
1: 对不对、
0: 啊、
1: 下次甚至说你跟朋友一起，然后呢你就专门带他去一个你踩过坑的，
0: 对，也让他尝尝、
1: 哎、
0: 让他猜猜。
1: 对，你比如说哎，我给你点这道菜，你不喜欢吃甜的吗？啊，拿出来发现是咸口、
0: 嗯、
1: 对不对？
0: 对，
1: 也是一个妙事啊。
0: 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主要跟大家说再见咯。
1: 哎，是的啊，希望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啊。
0: 好、哦、下期节目再见，
1: 下期再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2: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1: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2: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1: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2: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3: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0: 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加快贸易强国建设步伐，以开放创新应对全球贸易变局。
1: 李强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
2: 李强将访问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25次会议，赴俄罗斯举行中俄总理第31次定期会晤。
1: 第140届广交会开展，吸引约34万名境外采购商。
2: 也门胡塞武装对包括机场在内的沙特目标实施打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定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贸易强国建设步伐，推动贸易大国地位持续稳固，以开放创新应对全球贸易变局，以合作共赢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玛纳斯县的一家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厚度仅0.25毫米的超薄钢纸从生产线上轻盈滑出。这种以棉短绒为原料的特种纸广泛应用于 5G 基站建设、航空航天、新能源汽车制造等领域，远销土耳其、韩国等国家。企业总经理胡月：
4: 建设贸易强国核心就是推动货物贸易极致升级，把高端制造的硬实力变成出海的竞争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出口商品结构，深耕一带一路沿线市场，把更多国产高端新材料销往海外。
3: 今年以来，我国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前三季度，装备制造业贡献了近90%的出口增量。第140届广交会正在广州举行。70年来，广交会已成为我国规模最大、历史最长、商品最全、客商最多、成交最好的国际贸易盛会。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主任朱

0: 不勇。
1: 今年以来呢，我们加强定向邀约，目前已经有170家的头部采购企业和48家全球合作伙伴确认组团参会。管交会呢，愿意做全球展客商最温暖的伙伴、最智慧的伙伴，让每一次的奔赴都能够满载而归。
0: 推进贸易创新发展，增强对外贸易综合竞争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培育外贸新动能，积极扩大中间品贸易、服务贸易、数字贸易、跨境电商出口。如今，我国在数字技术、数字内容等多个领域的数字服务出口额已位居全球前列。前段时间，在青岛一家人工智能公司，一部为海外客户制作的 AI 短剧通过词源工厂完成内容生成，并顺利交付。以跨境词源工厂为平台，青岛自贸片区还将持续拓展 AI 语料加工、跨境模型训练等更多商业化应用场景。青岛自贸片区管委产业促进部部长常飞：
2: 我们可以把海外的客户的对人工智能的需求、对大模型的需求、对算力的需求转化成国内的这种供应，把他们的产品卖到海外。
0: 服务贸易是服务业国际竞争力的直接体现，也是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的重要路径。今年的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吸引了来自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数百家中外龙头企业齐聚于此。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中国服务正在更多地融入世界贸易舞台。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3: 15、17，全球产业链加速重构，数字化和绿色转型步幅加快，中国服务业基础更加坚实，为服务贸易发展带来全新的历史机遇。
0: 15五开局之年，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外贸高扬开放之帆，激活创新引擎，必将在国际经贸海洋中乘风破浪，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为世界经济复苏和发展注入更强的信心力量。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4: 中国稳定的供应链正成为连接世界各方合作共赢的关键枢纽，我们将继续以中国之所能应世界之所需，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释放更强新动能。展望未来，中国大市场将释放更多的消费红利和合作空间，为全球经济提供更大机遇。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李强在致辞中表示，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是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共同关心推动的重要项目。大桥顺利开通，必将成为象征中朝友谊的新地标。希望双方持续优化口岸通关，提升互联互通水平，挖掘边境合作潜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当前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朝关系正在进入新阶段，开启新篇章。中方愿同朝方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战略沟通，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朝关系不断深化发展。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发表视频致辞。
6: 本台消息，应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总理阿里波夫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7号至18号对乌兹别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应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总理拉苏尔佐达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8号至20号对塔吉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25次会议。应俄罗斯联邦总理米舒斯京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20号至22号赴俄罗斯举行中俄总理第31次定期会晤。
5: 第140届广交会今天开展，全程共有3万多家企业参展，约34万名境外采购商到会采购。 作为中国外贸的晴雨表和风向标，本届广交会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时点，呈现出向新向智、更专更优的特点。总台记者卫星、何伟奇、朱杰宇报道。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当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1.1万家。展会首期以先进制造为主题，集中展示电子家电、工业自动化、照明电器、五金工具、新能源汽车及智慧出行等5大板块19个展区前沿成果。参展商陈文娟：
7: 我们是1998年就第一次参加广交会，近30年期间我们结识了全球的客户，我们今年呢也携带了我们最新的 AI 智能产品，有10余款来参加。
5: 截至开展首日，已有近200个国家和地区的采购商预登记，其中专业采购商占比近80%，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采购商报名踊跃，266家头部采购企业和141家全球合作伙伴组团参会。在本届广交会全新设置的设计创新产品展示区，智慧办公、智慧厨房、智慧家居等不同场景的创新产品吸引了众多采购商的关注。土耳其采购商詹伊吉特·阿塔伊：
8: 过去展会仅仅是展示实物商品，如今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更多创新技术。在过去，我们总是从西方、从欧洲获取技术与创新思路，但现在技术创新的动力来自东方，来自中国。
5: 据了解，本届广交会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均创下历史新高。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主任朱勇表示：
9: 我们这次首设了境外采购商联盟，首推了会员积分制，升级了展览加海外直播，采购商的服务更精准更专业。我们上线了智慧交通、智慧物流等系统，全展景的智慧服务提升了参展体验。
5: 本届广交会还计划举办超700场新品首发活动，发布产品数增长15%。
6: 今天发布的《中国地理信息产业发展报告2026》显示，2025年我国地理信息产业总产值达到9005亿元，同比增长5.9%。总台记者孙鲁进、武黎明报道。
10: 地理信息产业作为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自动驾驶、导航定位、外卖快递、低空经济乃至农田水利、防灾减灾，几乎各行各业都与之相关。2025年，我国地理信息产业规模持续增长，市场活力不断迸发。中国地理信息产业协会会长李维森介绍：
11: 新增登记的企业是4.5万家，同比增长19.7%，相关研发投入维持在高位。71家内地的上市企业的平均研发投入是2.18亿元，占营收的12%，印证了地理信息产业创新驱动的特征。
10: 受此推动，一大批精度更高、效率更优、具备自主学习、自主决策能力的智能化地理信息新产品、新技术密集涌现。自然资源部总规划师张兵表示：
12: 我们要加快推动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的大规模的应用，要打造低空经济、智慧物流等等领域的高价值的应用场景，让地理信息从专业领域走向大众的生活，变得更加有用、易用。
5: 2026年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北京时间昨晚公布，我国申报的4处灌溉工程全部成功入选。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3: 中国申报的甘肃讨赖河绿洲灌溉系统、河南沁河广利渠、五龙口、江西上饶市广信黄沙渠、福建长泰龙津古碑4处工程全部入选。至此，中国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总数已达46项。国际灌溉排水委员会荣誉副主席丁昆仑介绍：
14: 始建于秦代的沁河广利渠灌区是从河道弯道处取水，既保证了取水的安全，又防止了泥沙对取水口的淤堵。位于河西走廊的讨赖河绿洲灌区，古代先民呢，为了引河道里的水，在上游呢悬崖峭壁上开凿长距离的引水隧洞，将河水引入下游进行灌溉。这也是世界古代河川引水工程中密集运用长大隧洞的罕见实例。那么黄沙渠采用梯级布置的碑坝坑塘引水灌溉，形成了独特的树枝状、长藤节瓜状的这种灌溉工程。另外一个龙津古碑灌溉工程，通过设置双重的拦水堰坝，利用天然落差呢，构建了自流灌溉系统。现代意义上来说，就起到了消能和减缓冲刷的作用。
13: 丁昆仑表示，特有的自然气候条件使灌溉成为中国农业经济发展的基础支撑，历史上建设了数量众多、类型多样、区域特色鲜明的灌溉工程，许多工程一直持续利用至今。
14: 在全球灌溉工程遗产领域，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说质量方面，中国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中国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呢，几乎涵盖了灌溉工程遗产的所有类型，是灌溉工程遗产类型最丰富、分布最广泛、灌溉效益也最突出的国家。
6: 第23届中国筑博会今天在北京开幕，集中展示住房城乡建设领域科技创新顶级成果以及国内外最新技术和产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5: 走进一号馆，记者看到的就是一整套隔声解决方案。一个密闭的隔声柜内摆放着两套重低音音箱，打开柜门响声震天，而关上则几乎听不到任何声响。企业战略中心副总监刘娜介绍，
16: 现在楼板隔声这一块是刚需，我们的一个主打产品叫聚碳阻尼减震隔声毡，像高跟鞋呀、拖拉椅子声啊，还有小孩的跑跳声啊，基本上可以非常大幅度的改善。
15: 房子住久了，不少家庭都有重新装修的诉求。传统装修施法作业多，工期漫长，改造期间住户往往需要临时外迁。一家浙江省首批装配式装修试点企业集中展示了装配式内装成套解决方案。企业市场部总监汤高伟表示，
17: 我们是昨天进场施工的，今天就完成了。我们全部是在工厂里面预制好各种产品部件，不需要在现场抹灰刷漆，也不需要用水泥来铺地板。
15: 我国城镇人均住房建筑面积超过40平方米，二手房交易占比过半，公众既有对存量住房更新改造的诉求，也对改善性的新增住房品质有更高的期待。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技与产业化发展中心主任廖玉平表示，
18: 我们将加强政策标准研究，组织核心技术研发，持续巩固提升世界领先技术，大力推广应用惠民的实用技术，营造好房子、好家居、好生活愿景。
5: 中国石油今天宣布，我国首个全链条绿色低碳乙烯工程塔里木每年120万吨二期乙烯及配套绿色低碳示范工程全面投入商业运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9: 长期以来，我国乙烯产能布局呈现东强西弱格局。2025年东部沿海地区乙烯产能占全国总产能65%。该工程投产运营将有效改善区域布局不均衡的现状，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中国石油炼化新材料公司总经理瞿斌业说，
20: 工程建成投产以后，中国石油在新疆的乙烯产能也达到了300万吨每年，改善了我国乙烯产能长期高度集中在东部地区，产能分布失衡的局面。
19: 作为国内首个全链条绿色低碳乙烯工程，该项目每年可以消纳塔里木油田光伏清洁电力超10亿千瓦时，生态效益相当于新增540多万亩森林碳汇，带动区域下游形成千亿级产业集群。
6: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持续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浙江省纪检监察机关聚焦物业服务这个群众身边的关键小事，督促行业主管部门推进老旧小区片区化物业服务模式改革，改革试点覆盖445个老旧小区。截至8月底，全省物业领域新增性房建同比下降超50%。浙江省纪委监委驻省建设厅纪检监察组副组长汪殿霞，
21: 我们要通过监督处置理，紧紧盯住群众的现实诉求，把群众有没有实实在在的感受到变化，群众满不满意，作为检验工作成效的一个重要的标尺。
10: 甘肃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紧盯农村集体三资管理职责不清、监管虚化、小微腐败等顽瘴痼疾，督促农业农村等部门堵塞漏洞、完善制度，收回流失的村集体资金10836.19万元。甘肃省纪委监委派驻省农业农村厅纪检监察组副组长张瑞，
22: 农村三资管理表面上看管的是钱和物，实际上管的是基层干部的小微权利。我们的抓手就是要阳光公开，全程留痕。
10: 江西全省近1400个乡镇，每年乡镇财政资金收支近1000亿元。江西省纪检监察机关针对虚报套取、挤占挪用等问题，坚持以查办案件推动整改。江西省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四级调研员胡泰，
23: 是要通过直接办案，健全制度体系，深化系统治理的全链条举措，全方位堵塞监管漏洞，规范资金运行， 持续铲除基层腐败滋生土壤。
10: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全国共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六百九。

0: 58万个，覆盖衣食住行、生老病葬、安居乐业等领域，查处贪污侵占、吃拿卡要等各类侵害群众利益问题225.3万个，处分155.5万人。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何树红：
1: 以超长力度惩贪腐、纠顽疾、办实事，有力促进行业治理、民生改善，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等四部门联合调查组今天发布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问题核查情况通报。调查组对国内168家婴幼儿纸尿裤生产企业含代工企业进行全面抽检，未检出甲酰胺。经调查核实，舆情涉及的宣称在婴幼儿纸尿裤中检出甲酰胺的多家检测主体存在定性原则不明确，未开展空白样和平行样检测，检测过程及判定依据不严谨，删除原始数据等问题，无法得出检出甲酰胺的结论。
3: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发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本次汽柴油价格不做调整。
2: 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较强冷空气明天开始自西向东影响我国大部地区。今晚到明天，甘肃、贵州、湖南、湖北、江西、安徽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3: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湖南东北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2: 2026北京马拉松比赛将于18号举行，起点设在天安门广场，终点在奥林匹克公园中心区景观大道。比赛期间将对部分道路分时分段采取临时交通管理措施。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日本媒体近日首次公开靖国神社内部会议记录，系统披露东条英机等14名甲级战犯被供奉的决策过程。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
5: 有关记录再次证明，当年日本政府深知供奉甲级战犯极不光彩，自觉心虚，在决策过程中处心积虑，秘而不宣。这些甲级战犯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战争的罪魁祸首，双手沾满受害国人民的鲜血。日本当政者一再对这样一个事实上的战犯神社顶礼膜拜，良知何在？日本当政者应当正视历史，反省罪责，洗心革面。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也门胡塞武装15号称对沙特以及沙特主导多国联军目标实施打击，并击落沙特战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6: 也门胡塞武装称，胡塞武装发射地对空导弹击中沙特阿拉伯一架台风战斗机，该战机很可能坠毁。此前，该组织向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再次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对沙特东部载荷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5号称，已在沙特东部地区拦截并击落一架无人机。此外，联军14号拦截并摧毁了一枚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弹道导弹。15号凌晨，也门首都萨那遭到沙特方面的袭击。过去24小时内，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42次空袭及导弹袭击。世界粮食计划署14号警告称，也门冲突升级已导致80万人的救生援助中断，并指出，塔伊兹是也门粮食安全状况最严重的地区之一。红十字国际委员会14号也表示，也门马里布省、塔伊兹省及红海沿岸地区等冲突前线的医院近来收治的伤员之多，前所未有。部分医院一周内收治700多名伤患，大规模伤亡事件日益频繁。
3: 因预算门和黑金丑闻陷入争议的日本前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14号提交辞呈，成为高市内阁改组后首位因丑闻辞职的阁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7: 今年5月，前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提及今年2月众议院选举中未支持自己的地方自治体，并声称这些地区2026财年的道路预算已被大幅削减。日本

0: 舆论指出，他的这些言论本质是把公共财政资源当成了个人政治博弈的筹码。还有人提出，高市扫描将道德水平低下的人提拔为阁僚，应被追究责任。 关于梁和生的争议并非始于此次道路预算风波，他曾因卷入派阀黑金丑闻受到停职6个月的处分。他还被曝在2024年及今年的众议院选举期间涉嫌违反日本公职选举法。尽管如此，高市扫描仍在今年9月的内阁改组中任命梁和生为农林水产大臣。
1: 日本媒体分析认为，
2: 第一，两人都属于保守派；第二，他们在政策理念上有相通之处；第三，梁和生对高市早苗表现出较强的忠诚。14号，就任大臣还不到一个月的梁和生向高市早苗递交辞呈，高市早苗接受了他的辞职，并承认自己作为任命者负有责任。
3: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副研究员苏晓辉认为，这一次辞职事件会对高市的人事任命以及他的执政的能力产生巨大的反噬和冲击。从日本民众的角度来说，高市改组内阁之后，迅速爆发出丑闻，而连带后续要进行安保三文件修订等相关的问题叠加，在日本国内必然会产生更多的质疑和反对声音。
4: 国际计量局15号在法国召开会议，投票表决是否取消闰秒。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5: 国际计量局说，如果获得多数成员国支持，废除闰秒的安排将在2027年5月正式生效。世界现行两套计时体系，基于地球自转的世界时和基于原子振荡周期的原子时，受月球引力、地球内部活动、地表冰雪与水体移动等因素影响，地球自转速度并不恒定，两套时间会慢慢产生偏差。 为此，人类设立协调世界时，它以原子时的秒长为标准，靠增减闰秒尽量贴合世界时。当原子时和世界时差距达到0.9秒，协调世界时就增加或减少1秒，这就是闰秒。自1972年协调世界时启用至今，全球一共实施过27次增加1秒的正闰秒，但闰秒和固定4年一次的闰年不一样，出现时间没有规律。 只会提前半年对外公布，这给服务器、高频金融交易等对时间精度要求极高的数字基础设施带来麻烦。2012年，闰秒引发部分网站崩溃，航空订票系统瘫痪。2016年，闰秒也造成类似故障，不少大型科技企业呼吁取消闰秒，把它视作系统运行的一大隐患。 早年人们依靠天体观测导航计时，因此需要让原子时贴合地球自转。但 GPS 卫星导航普及之后，需求已经消失，闰秒反而成为现代应用的难题。早在2022年国际计量局会议上，成员国就投票通过决议，呼吁制定不晚于2035年逐步取消闰秒的计划。 如今这场讨论更加紧迫，地球自转长期趋势是变慢，但近年自转速度有所加快。国际地球自转学会2025年报告预测，未来几年负闰秒发生的概率快速上升，到2035年概率可达30%。由于没有实操经验，各类关键基础设施基本没有做好应对负闰秒的准备，一旦启用，可能引发大规模数字混乱。 而如果废除提案落地，官方计时将不再跟随地球自转，原子时与世界时会慢慢拉开差距。提案设定上限，二者最大差值不超过1小时。专家测算，达到1小时时差需要3000多年，届时人类或许需要讨论是否增加闰时。其他国际消息。
4: 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关于将在格陵兰岛进行大规模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勘探的言论，格陵兰岛官员表示，距离开展这些活动还早。丹麦表示，美国、丹麦及格陵兰岛签署的协议并未给予美国在获取自然资源方面任何优待。
6: 美国8个州的总检察长14号分别向各自州法院提起诉讼，指控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旗下聊天机器人 ChatGPT 在产品安全性方面误导用户，危害未成年人安全，涉嫌违法。韩国综合股价指数15号盘中一度暴跌
4: 8% 触发市场熔断机制，这是韩国股市今年第10次触发熔断机制。
6: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5号发布报告，预计2026年亚太地区经济增长4.8%。
4: 法国14号公布最新测量结果， 阿尔卑斯山最高峰勃朗峰的山顶积雪在过去三年内长高了近两米，气候变化似未对其产生显著影响。
6: 德国铁路公司15号在全国约5700座火车站全面实施禁酒令，禁止旅客在车站大厅、站台等区域饮用酒精饮料。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宇华、赵初南、姚一斌，主播婉莹、舒心。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节目更精彩。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3: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视台综合广播贵港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5日星期四，欢迎收听贵港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林海波到平南县调研设施农业发展情况时强调，培育壮大农业新质生产力，以特色现代农业助推乡村全面振兴；潘展东调研中药材产业及设施农业发展工作时强调，加快推动中药材产业发展，持续做大做强特色农业。我市体育健儿在广西第16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上顽强拼搏，勇夺佳绩。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秦科博报道。10月14日，市委书记林海波到平南县调研设施农业发展情况，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按照市委12346工作思路，聚力做实大农业文章，加快推进设施农业项目建设，培育壮大农业新质生产力，以特色现代农业助推乡村全面振兴。平南县有为农业肉鸽全产业链项目位于上渡街道大城村，规划总占地600亩，总投资约6.1亿元。项目全面投产后，预计年产商品乳鸽约1400万余，年产值可达2.1亿元，为当地提供约300个就业岗位，形成集养殖、深加工、品牌营销于一体的完整产业链。目前已交付地块150亩，正在开展场地平整工作。林海波实地查看项目建设现场，与企业负责人沟通交流，详细了解项目运营模式、市场前景、经济效益、联农带农机制等情况，现场协调解决项目推进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勉励企业坚定发展信心，抢抓施工黄金期，加快推进项目建设，努力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林海波要求各级各有关部门要主动靠前服务，落实设施农业相关扶持政策，及时破解项目推进堵点难点问题，全力推动项目早建设、早投产、早达效。林海波指出，设施农业是推动传统农业转型升级、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促进农民持续增收的重要抓手。各级各部门要立足区位优势和资源禀赋，因地制宜发展现代设施农业，持续拓宽群众增收渠道，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要坚持全产业链思维，大力开展招商引资，持续补链沿链强链，构建完整产业闭环，推动一二三产融合发展，不断壮大特色产业集群。要坚持科技赋能，大力实施人工

0: 智能加农业，推动产业标准化、绿色化、智能化发展。要健全联农带农机制，充分发挥龙头企业牵引带动作用，推动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让产业发展红利惠及更多群众。
1: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张林、麻大珍报道。10月14日，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潘展东到港南区调研中药材产业及设施农业发展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立足产业基础，抢抓发展机遇，着力沿链条、强配套、塑品牌，加快中药材产业发展，持续做大做强特色农业产业，以产业振兴促进乡村全面振兴。潘展东先后来到贵港市天地网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贵港市宝戈黄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与企业负责人交流，详细了解项目建设、生产经营、研发创新、市场前景等情况，勉励企业坚定发展信心，发挥特色优势，持续在品牌建设、产品研发、市场拓展等方面精耕细作、锐意创新，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和品牌影响力，推动企业做大做强。潘展东强调，我市中药材产业发展优势明显，潜力巨大，各级各相关部门要立足资源禀赋，加强系统谋划，持续在标准化种植、精深化加工、市场化营销等方面下功夫，推动中药材全产业链发展，加快把中药材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要深化产业融合，深入挖掘中医药文化资源，加强中药资源保护利用和创新转化，大力发展新业态新模式，促进一二三产融合发展。要强化服务保障，主动对接企业发展需求，精准精细做好服务，推动项目加快建设，早日建成见效。要完善联农带农机制，促进产业发展与群众增收同频共振，带动更多群众增收致富。
0: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曾和丽报道。10月14日，防城港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何文平率考察组到我市考察媒体融合发展工作，市委常委、秘书长李建军陪同考察。考察组先后到贵港电商产业园、市容媒体中心石羊塘办公区，调研贵港甄选区域公共品牌运营情况，了解贵港市融媒体中心媒体加产业赋能地方经济发展的实践模式。座谈会上，双方围绕媒体深度融合改革、产业运营机制、内容创作与生产等主题深入交流。双方表示，将以此次考察为契机，深化宣传领域交流协作，搭建常态化联动平台，互学互鉴互进，共同推动两地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高质量发展。
1: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陈小山报道。广西第16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开赛2天来，我市运动健儿表现出众，凭借扎实的功底与顽强的斗志，在压加、高脚竞技、民族健身操等多个项目中接连获奖。10月14日，赛事进入白热化，贵港代表队捷报频传。在压加赛场上，贵港代表队咬紧牙关，稳扎稳打，最终拿下男子55公斤级别3等奖1个，68公斤级别3等奖2个。压加项目68公斤级3等奖获奖选手黎涛：
2: 虽然我的脚受伤了，没有拿到我想要的成绩，但是我也能来这里比赛，我也是十分的开心。
1: 在高脚竞技赛道上，我市的运动员们踩着高脚敏捷腾挪，进退有度，一次次巧妙避让，一次次果断出击，将力量与技巧融为一体，收获女子60公斤级别2等奖一个，男子75公斤级别3等奖一个。高脚竞技比赛项目女子60公斤2等奖获奖选手熊阳荣：
3: 主要靠稳中求胜，然后防守不心急，靠技巧机遇把对手打下来，挺满意的。
1: 高脚竞技贵港代表队教练李健：
4: 我们注重的第一个是一定要稳，稳的同时我们要掌握技巧，就是找到机遇，一产生机会的时候我们就猛烈的进攻它。
1: 在民族健身操赛场上，贵港代表队以背农情深艳惊四座，队员们身穿绚丽民族服饰，踏着敬酒歌的热烈节拍翩然起舞，时而聚如花开，时而散若星落，把千年壮乡灵动五韵融入现代健身。

0: 身律动，一举夺得团队三等奖。民族健身操项目贵港代表队运动员郑志文，
1: 我们这个自选套路呢，是融合了壮族文化还有我们的街舞的元素一起去融合创编，很多的队形的层次跟变化，所以说这次的比赛我们是付出了非常多的努力与心血的。
2: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黄佑东报道。今天上午，2026年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贵港市活动启动仪式在新世纪广场示安，深化全链条监管为主题。仪式上，市市场监管局介绍我市食品安全工作成效，企业代表就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反食品浪费作出承诺。现场各有关单位通过设置咨询台、宣传展板、发放宣传手册等，展示食品安全监管成果和科普知识，为群众答疑解惑，普及食安法律法规，提升群众食品安全意识。活动还开设经营主体诉求接待、特色农产品展示等20个展区，吸引不少市民驻足参观体验。市民许生峰：
3: 这个活动很好啊，这样子举办了之后宣传之后，可能企业也感受到食品安全对一个企业的生存各方面都是很重要的。然后我们市民去买东西，如果说可以买到安全放心的食品，那对我们市民来说也是很放心的。
2: 市民黄国栋：
4: 第一个就是健不健康，第二个有没有添加剂，第三个就是保质期，然后关乎到个人的健康，然后我们也很关注，然后得到了政府的重视还有把关，我们很放心。
0: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庞新宇报道。10月14日晚，新编历史桂剧《七步吟》在市会议中心大会堂倾情上演，为合城观众带来一场精彩的戏曲视听盛宴，让大家近距离感受桂剧的独特艺术魅力。剧目以千古名篇《七步诗》为创作核心，深挖三国历史文化内涵，讲述曹丕、曹植、甄氏三人跌宕纠葛的命运故事，将个体悲欢升华为华夏儿女血脉相连、休戚与共的家国情怀，为千年经典赋予深厚的当代意义。该剧充分彰显桂剧细腻婉约、刚柔并济的特质，巧妙融合传统戏曲表演程式与现代舞台审美，让古老的地方戏曲绽放出鲜活的时代光彩。曾荣获中宣部5个1工程优秀作品奖、文华奖优秀剧目奖等多项重量级荣誉，是广西文艺精品标杆之作。广西戏剧院一级演员杨青：
5: 这部戏呢，从我第一次接触这个剧本到现在为止已经是有17个年头了。在这一部戏当中，我扮演的这个曹丕，我也感觉自己人物很丰满，演得很过瘾。
0: 市民赵凤：
6: 桂剧《七步吟》的戏服唱腔很有味道，方言唱词代入感很强，看得身临其境，故事也引人深思，给我带来很好的观剧体验。
0: 港北区布山小学学生杨叶林：
7: 这个故事让我印象很深，亲兄弟本该相亲相爱，不要被名利冲昏头脑。我以前只会背七步诗，看完舞台剧才知道这首诗背后多么让人揪心。我很喜欢桂剧这种传统戏曲，以后还想多看。
2: 港南荣媒谭天丽、钟楚妹、陆锦婷报道。10月12日，港南区举行温馨的新房交付仪式，两栋灾后重建新房正式交付受灾群众。当天，巴塘街道大溪社区污泥塘屯暖意融融，港南区相关负责人现场为受灾群众发放新房钥匙，祝贺住户正式迁入新居，开启安稳幸福的新生活。崭新的房屋、平整的院落、完善的水电配套，让村民脸上满是欣喜与感动。巴塘街道大溪社区污泥塘屯村民陈干勇：
8: 感谢党，感谢政府，要涨好天涨好水，这样大家的防范。
2: 巴塘街道大溪社区污泥塘屯村民陈伟志：
9: 感谢党，好，感谢村的同志们，领导给我今日个幸福生活过得越来越好。
2: 此前，受台风美沙克带来的强降雨灾害影响，港南区部分民房受损严重，不少群众的家园遭到破坏，正常生活受到极大影响。灾情发生后，港南区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迅速启动灾后重建工作，精准摸排房屋受损情况， 分类制定修缮重建方案，统筹人力、物力、财力，全速推进民房恢复重建。

0: 推进56栋修缮加固住房验收工作，筑牢住房安全防线，确保群众住的安心、住的放心。同时，建立常态化跟踪督办机制，持续跟进所有重建、修缮住房的后续建设、验收、交付工作，全力巩固灾后重建成果，切实把民生实事办实办好，用实实在在的成效守护群众安居幸福。下面请听简讯。
1: 10月14日，桂平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交通运输局民政局联合开展无偿献血公益活动，组织干部职工及退役军人代表踊跃参与，以实际行动传递爱心暖流。此次活动共有22人成功献血，累计献血量达6900毫升，有效充实本地血液储备，缓解临床用血压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
0: 10月13日，
1: 钱塘区2026年国际减灾日集中宣传活动在钱塘街道举行。活动通过设置咨询台摆放宣传展板，分发宣传资料，展示消防救援装备，演示消防器材操作等形式，向群众普及防灾减灾知识和技能。活动共发放宣传资料3000多份，接受群众咨询50人次。今天的贵港新闻播送完了。AI 主播陈月、飞扬，代表编辑刘苗、陈秀月，责任编辑韦小诗、钟沈、林荣。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本台为您播出的其他节目内容。
2: 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从罗大佑的恋曲1980到齐秦的外面的世界，从邓丽君的卡带到蔡琴的黑胶唱片，不同的歌声，不一样的主题，却有着同样的青春印记。

0: 听贵港的声音，
1: 贵港的声音
0: FM 幺零幺九，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对湖北、湖南、广西三省区开展溶洞、天坑、山谷污染问题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查；
2: 2026年世界运河大会考察团赴林渠实地考察；
3: 玉林推动传统产业设备更新数字赋能，把技术创新变量转化为工业高质量发展增量；
2: 中国国家队王瑞东斩获2026环广西世巡赛原点山，中国公路自行车书写新的里程碑。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广西台消息，为全面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条例要求，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近日对湖北、湖南、广西三省区开展溶洞天坑山谷污染问题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查，10月15号进行工作对接。督察组组长蔡明照、副组长翟青分别就做好督察工作做了讲话。湖南省分管负责同志刘洋、湖北省广西壮族自治区分管负责同志胡亚波、崔国华分别在现场或通过视频方式发表了意见。蔡明照指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内容，把建设美丽中国摆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突出位置，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溶洞生态环境保护，先后作出多次重要批示，提出明确要求。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体制创新和重大改革举措，是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硬招、实招和制度保障。习近平总书记在督察每个关键环节、关键时刻，掌舵定向、引领前行，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充分肯定督察取得的成效，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对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的领导，继续发挥督察利剑作用，牢牢牵住责任制这个牛鼻子，提高对党中央生态文明建设决策部署的执行力。李强总理、丁薛祥副总理也多次对督察工作提出明确要求。蔡明照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切实加强溶洞生态保护，统筹推进各类生态要素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蔡明照强调，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做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是党中央交给我们的一项政治任务，责任重大，使命光荣。湖北、湖南、广西三省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刻认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的重要意义，正确认识督察，自觉接受督察，积极支持配合督察组的各项工作，坚决完成好党中央交办的政治任务。督察重点关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彻落实情况，溶洞垃圾等固体废物污染问题专项调查整治工作推进情况，向溶洞违法排放污水，特别是工业企业违法排污等情况，向溶洞违规倾倒建筑垃圾、生活垃圾、畜禽粪污等固体废物情况， 此前，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和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警示片披露溶洞污染和生态破坏问题整改进展情况等。崔国华表示，此次专项督查是对解决溶洞污染等复杂环境顽疾问题的精准指导，是检验广西壮族自治区四个意识强不强、两个维护牢不牢的试金石，也是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的大检阅。全区各级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牢记广西生态优势金不换嘱托，坚决扛牢政治责任，配合好督查工作，做好协调保障、边督边改等工作，保障督查顺利推进，坚持问题导向、结果导向，对督查组指出的问题不回避、不遮掩、不推诿，标本兼治、系统施策，加快补齐城乡人居环境整治、生活垃圾收运处置、畜禽养殖污染治理等短板弱项，建立长效机制，源头防范溶洞排污问题，持续擦亮广西山清水秀生态美的金字招牌。会上，翟青就做好督查配合、精准科学依法督查、切实为基层减负等工作提出了要求，并就督查组全体成员严格执行纪律要求、接受被督查地方和社会监督做了表态。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督查进驻时间为2026年10月15号至10月29号。
3: 广西台消息，10月13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王新富赴防城港市防城区东兴市调研边境地区基层党建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牢固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抓好边境地区基层党建工作，不断推进边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坚决守住守好祖国南大门。王新富来到海上联防所、底边村屯和警务室，听取基层党组织边境基础设施、联防体系等建设情况汇报，并沿着边境线巡边踏查。他指出，抓基层打基础是稳边固边、兴边富民的长远之计、治本之策，要坚持以基层党建为引领，推动党组织向底边村寨、边境网格、联防所延伸，持续整顿软弱涣散党组织，更好地把党员组织起来、力量凝聚起来、群众动员起来，筑牢稳边固边兴边的红色堡垒。要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边境治理体系，健全党政军警民五位一体合力强边固防工作机制，不断提高人防、物防、技防水平，切实筑牢祖国南疆安全防线。要坚持抓党建促发展，把党的惠民利民政策落实到最后一公里，引领带动边境群众增收致富，让为国守门、为国把关成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调研中，王新富还深入白龙珍珠湾海域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实地查看深水网箱养殖有关情况，强调要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立足沿边临海优势，以产兴边，以业留人，大力发展向海经济，建设现代化海洋牧场，持续推进耕海牧渔，打造蓝色粮仓，加快把向海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发展盛世。
2: 请听一句话新闻。10月13号到14号，何文浩在荆州开展面向东盟开放的国际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专题调研和自治区行政执法监督条例立法调研，强调要以立法监督规范行政执法，以法治之力护航高水平对外开放，在服务中国东盟开放合作大局中展现法治担当。
3: 10月13号到14号，曹志强赴柳州市为广西科技大学师生代表讲授思政课，勉励广大青年锤炼过硬本领，勇担历史使命，投身广西工业振兴事业，深入企业调研经济稳增长工作，强调要坚定发展信心，全力冲刺攻坚，确保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
2: 10月8号到10号、13号，黄俊华先后到崇左南宁调研，要求以托育服务和学前教育为抓手，优化生育支持政策和激励措施，提升托育服务质量，聚焦普惠托育体系建设中的堵点难点，积极建言献策，为加快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环境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3: 10月14号，参加2026年世界运河大会的中外专家学者走进新安，实地参观灵渠博物院，考察灵渠景区，近距离感受这座世界古代水利建筑明珠的千年脉动。请听广西台记者董杰的报道。
1: 当天上午，考察团来到焕新升级的灵渠博物院，700多件精品文物与全息展柜、全息投影等数字技术融合呈现。灵渠2000多年的工程智慧在沉浸式场景中徐徐展开。在华嘴模型、斗门构建和历史修缮史料前，专家学者频频驻足。在斗门行船处，国外专家饶有兴致地登船，借助现代科技穿越回2000多年前，体验斗门开关闸、船只通过的过程。美国嘉宾考特尼·康斯托克，
4: 这里美得令人心醉，博物院也很美，展品令人叹为观止。我对这里的历史深感震撼，而且我对当地的手工艺和艺术的匠心也非常感兴趣。我真的太震撼了，这让我迫不及待想再来一次。
1: 下午，考察团来到灵渠景区，南斗天下第一斗前，渠水清幽，古木掩映。一场复原古代灵渠开闸启航仪式在这里上演，随着斗门缓缓开启，渠水奔涌，船只顺势通行，再现2000多年前福州过岭的场景。中外专家学者纷纷举起手机拍照记录。考察中，多位国外专家对灵渠的活态特质感触颇深，他们纷纷表示，很多古代运河是静态遗址，而灵渠是活态遗产，2000多年来从未断流，至今仍在发挥灌溉、输水、生态涵养等作用，这在世界同类工程中极为罕见，其持续守护经验值得在国际水稻领域推广。内河航道国际组织 IWI 主席沙伦莱顿
5: It's absolutely beautiful. This museum is beautiful.
6: 有非常悠久的历史，那么对灵渠的历史呢有着特别深刻的印象，然后他希望下次依然能够回来继续拜访我们灵渠这个美丽的地方。
5: I'm so impressed. It makes me want to come back and visit again.
2: 10月13号，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行广西主题采访团走进中国东盟商品汇聚中心南宁五巷新区，实地感受广西向海向新的蓬勃脉动。请听广西台记者徐生林的报道。
0: 10月13号上午，采访团走进中国东盟商品汇聚中心，这里的东南亚水果和特色商品琳琅满目。中国东盟商品汇聚中心联席总经理卢春梅介绍，该汇聚中心由中心南宁国际物流中心与中国东盟博览会秘书处联合打造，设有18个展馆，各国特色商品与展馆场景相互呼应，旨在以文化会商家，以商贸聚合作。
7: 中国东盟商品汇聚中心创新采用线上数字化平台与线下展馆沉浸式商贸体验相结合的方式，搭建了中国与东盟、RCEP 其他区域国家乃至一带一路沿线重要国家经贸往来线上线下一站式首选平台，帮助国内外商家以更低的成本、更高的效率开拓以中国和东盟为主的市场。
0: 据了解，每年9月东博会开幕前夕，不少东盟客商提前将货物运抵国内，提前入驻开展前置展销。东博会结束之后，展品继续留在汇聚中心常态化展示交易，突破展会仅4至5天的时间限制，实现全年不间断运营。经过4年运营，中国东盟商品汇聚中心将365天永不落幕的中国东盟博览会由愿景变为现实。中国东盟商品汇聚中心联席总经理卢春梅，
7: 以本届东博会主题国东盟轮值主席国菲律宾为例，会前他们就与汇聚中心合作，在菲律宾主题馆打造了椰子的特色专区展区，为菲律宾的特色农产品进到中国的市场提供了优质的载体，也有助于推动菲律宾本土的优势的这个产品和国内的采购商精准的对接，这也是365天永不落幕的中国东盟博览会的生动实践。
0: 商贸数字印证着这条新链路的活力。今年1至8月，广西口岸进口东盟水果超过300亿元，增长13.2%，占全国总量超过1/3。换句话说，国内每2个进口榴莲就有一个是从广西入境的。向海也向新，人工智能正成为广西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新名片。当天下午，采访团走进南宁五巷新区五巷云谷 AI 智算产业园，参观润建股份慈源工厂展厅，
8: 润建股份有限公司公共事务部总经理李林强。
9: 五象云谷 token 工厂是基于五象云谷 AI 自算中心升级改造而成，那现在我们已经打造成为了全国首个实现商业闭环的 token 工厂，每小时的 token 量达到了2000亿，中期的吞吐量的话，我们扩建以后会达到20000亿的 token 每小时。现在我们为全国以及东盟的多个国家提供 token 的服务和应用。
8: 立足南宁区位优势，依托南宁国际通信出入口局、国家数据跨境合作试点等政策红利，慈源工厂肩负起联通国内、辐射东盟的重要使命，大力打造中国东盟算力出海的重要枢纽。
3: 以技改赋动能，以数智促转型，玉林立足产业基础，推动传统产业设备更新、数字赋能，把技术创新的变量转化为工业高质量发展的实实在在增量。请听广西台记者徐生林、玉林台记者刘娟娟、庞小妹的报道。
10: 眼下走进柳钢中筋冷轧厂，自动化产线满负荷运转，热浪与机声交织出工业经济的强劲脉动。今年上半年，企业为20滚轧机装上 AI 视觉对中系统，钢卷上新轴定位从人工目视升级为智能算法，单卷上料时间由10分钟锐减至30秒，彻底消除穿戴跑偏、撞卷损伤等顽疾，产线稳定性与产品一致性实现质的飞跃。广西柳钢中筋不锈钢有限公司冷轧厂厂长朱璇：
11: 我们将继续聚焦工艺优化、品种研发和数字升级，以新质生产力助推玉林工业经济再上新台阶。
10: 从一个标杆到一条产业链，是经济发展的纵向延伸。玉林正推动技术改造从龙头企业向更大范围扩散，从点上突破向面上覆盖。玉林孚棉区被誉为世界库都，是玉林市服装产业的主战场。孚棉以创新环境要素供给侧改革为突破口，加快工业园区筑巢引凤，基本形成水洗印染、纺织浆纱辅料生产、服装加工、出口销售的全产业链闭环。近年来，孚棉把创新作为产业发展的核心动力，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加制造。目前已有9家纺织企业率先改革建设数字化车间，推动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转型。百盛纺织等企业已全面配备智能纺纱机、梳棉机、并条机、开棉机、细纱机及自动落纱机等先进设备。自动化、智能化生产让孚棉制造实现从有到优的跨越，技术含量持续提升。广西百盛纺织有限公司负责人方永波：
12: 改造之前，我们的日产能是20到30吨，现在我们的日产能是80吨，整体改造完成后，预计日产能可以达到100吨，2026年的年产量可以达到2.7万吨，年产值可以达到2.8个亿。
10: 今年以来，玉林市紧盯自治区工业振兴资金、牵起技改、双百双新等政策方向，指导企业谋划申报技改、绿色低碳、智能制造等项目，扩大有效投资与技改投入，共获批牵起技改工程项目76个，工业企业技术改造升级项目29个。全方位夯实工业技改投资支撑。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重振体育雄风，共建健康广西。本栏目由广西壮族自治区体育局冠名播出。
2: 10月15号，2026年环广西世巡赛进入第3赛段，晋西至巴马赛段的争夺。该赛段竞赛距离211.9公里，是本届环广西世巡赛竞赛距离最长的赛段。请听广西台记者彭龙、通讯员杨秋玲的报道。
13: 在赛段起点晋西锦绣古镇，独具晋西壮族特色的舞蹈山歌依次上演。演员吴先清和姐妹们经过一个多月的排练，将展现晋西传统拜月文化的舞蹈齐月完美搬上环广西世巡赛的舞台。
14: 是我们壮族的一种祈求月神的舞蹈，让月神保佑大家平安健康。我们这个壮族的传统服饰的牛角帽，就是按照传统的服饰来做舞台化的一个改编。
13: 比赛发射前，当地群众身 着壮族特色服饰，将寓意美好祝福的绣球献给来自世界各地的车手。已经是第三次参加黄广西世巡赛的喜德胜阿斯塔纳车队中国籍车手苏浩玉再次有了回家的感觉。
15: 很热情啊，有车迷来合影签名，然后路边都有车迷加油助威，包括广西的可能不骑车的群众也会来看黄广西的比赛。
13: 车队从绣球之乡靖西出发后，一路穿越百色德宝田园、田东河谷，最终抵达世界长寿乡巴马。沿途的喀斯特峰林、田园山野、寿乡秘境串联成一条山水竞速大道。而最长竞赛距离叠加后半程两个爬坡点，使本赛段成为一场耐力消耗战。最终科菲迪斯车队的米兰弗雷廷夺得赛段冠军，皮克尼克荷兰邮政车队的弗里茨比斯特博斯夺得个人总成绩第一，中国国家队王瑞东夺得象征爬坡积分第一的圆点三。
16: 从来没有的感觉，因为我是一个比较擅长冲刺的车手，就感觉今天的状态还是比较好的，然后就尝试一下，没想到真拿到了。来广西骑车，观众的加油声氛围是在全国独一无二的，非常热情。
3: 10月14号晚，柳州园博园内笙歌飞扬，欢声四起。广西壮族自治区第16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民族大联欢”在这里举行。来自全区14个社区市、5所高校共19个代表团的运动员、教练员和市民游客欢聚一堂，载歌载舞，共叙民族团结情谊。请听广西台记者韦黎的报道。
8: 在柳州园博园东大门，身着绚丽民族服饰的各族青年和宾客手拉着手，共同跳起同心舞，吉祥物龙娃、花娃和运动员、游客互动合影。园区各个点位好戏不断，画叙民族情影记盛会路展区青少年民族团结绘画生动展现广西民族传统体育发展历程，听雨桥畔壮锦流转，一步一景如入画卷。文创展台上融合壮锦、绣球、铜鼓、螺蛳粉元素的 AI 手办潮玩盲盒备受欢迎。柳宗元 NPC 搭配 AI 机器人开展古今问答，成为全场人气最高的打卡点之一。柳州园博园的美景也让大家叹为观止。南宁游客李女士：
17: 可以看到广西各种的景色还真漂亮的。刚刚看到的那个青州园，然后有看到特色的那个海豚嘛，这里摩天轮加日落非常漂亮，还有各种表演唱歌都感觉民族氛围非常浓厚。
8: 本次活动采用游园活动加文艺演出模式，以行进式、沉浸式、全景式的展演，打造一场全民参与、其乐融融的民族团结盛会。广西体育高等专科学校代表团黄金荣
18: 认识了很多新朋友，到处都有啊，柳州的、湖州的、百色的、其他学院的学校的也有。
8: 柳州代表团李晶晶：
19: 可以放松自己身体上面的那些疲惫吧，我觉得就能以更好的状态去对待下一场的比赛。
2: 广西台消息。近日，记者从自治区自然资源厅了解到，财政部、自然资源部日前联合公布15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工程项目审核结果。广西南方丘陵山地带桂西南边境至西江流域至岭南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工程项目入围，成为全国首批22个项目之一，预计获中央资金支持3亿元。该项目涵盖桂林、梧州、防城港、钦州、桂港、百色、贺州、河池、崇左等9个社区市、49个县市区的756个历史遗留矿山图斑，总面积950多公顷，给周边群众生产生活带来影响。按照设计，项目将打造岩溶地区水源涵养与水土保持型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计划消除区域地质环境安全隐患1185处，盘活存量采矿用地500多公顷，植被覆盖率提高至75%以上，水土流失面积减少率达15%，受益群众20万人，实现生态经济和社会效益有机统一。近年来，广西在废弃矿山生态修复方面取得积极成果。14五期间，全区累计消耗历史遗留矿山图斑面积11300多公顷，完成量全国排名第3。累计申报2个中央资金支持的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项目，1个山水工程项目，争取到中央资金8.67亿元支持历史遗留矿山生态修复。自治区本级安排财政资金7.1亿多元，支持市县实施12个自治区重大工程项目、8个自治区示范项目。
3: 广西台消息， 近日，自治区教育厅印发《广西壮族自治区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实施细则（试行）》。该细则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及教育部《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试行》制定，明确了教育惩戒的实施原则、适用情形、具体措施、禁止行为及救济途径等。细则明确，各级教育督导部门应当将学校教师依法履行职责、实施教育惩戒情况纳入对学校的督导内容，督促引导学校依法治校、依法办学。同时，细则还规定，家长对学校教师实施教育惩戒有异议，或者认为学校教师实施教育惩戒侵犯学生合法权益的，应当通过合法渠道表达诉求，依法进行权利救济，不得干扰正常教育教学秩序。按规实施教育惩戒措施前，教师应当向学生说明实施惩戒的原因。在实施惩戒措施后，教师可以根据情况以适当方式告知学生家长。此外，教师认为学生违反校规校纪的行为，应当给予前款规定的教育惩戒措施的，应当及时报告学校。学校决定实施前款规定的教育惩戒的，应当以适当方式及时告知学生家长等内容。细则共计6章33条，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2: 今天的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苏文超，值班编辑陆倩、周云，主播心雨、亚楠。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20: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联播节目，这里是贵港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岁月流转，时光飞逝，那个年代的温暖和那个年代里发生的故事却依然历历在目。金曲1019，为音乐感动，为生活感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

0: 找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幺零幺九，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4: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3: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0: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幺零幺九，只听好声音。

0: 时间不停，岁月流转，我们用歌声雕刻时光。
1: 嗨，今天还好吗？今天的心情歌曲是《新鸳鸯蝴蝶梦》。

1992年十月份的一个晚上，歌手黄安抱着女儿下楼去散步，突然听到一段旋律，他赶紧回家记下了这一段旋律，就有了《新鸳鸯蝴蝶梦》的曲素材。歌词的创作灵感则是来自于李白的一首诗：“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黄安稍加修改，便有了《新鸳鸯蝴蝶梦》的第一段歌词：“昨日向那东流水，离我远去不可留。今日乱我心多烦忧，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明朝清风似飘流。”古文跟白话文的完美结合，唱出了对爱情的释然。歌词的语言很简单，却有着一种唱到人心坎去的力量。1993年，随着电视剧《包青天》的播出，这首作为主题曲的《新鸳鸯蝴蝶梦》更是广为传唱。剧中铁面无私的包拯，武艺高强的展昭，足智多谋的公孙策，每个人物形象都刻画得深入人心。接下来就听黄安的《新鸳鸯蝴蝶梦》，让我们听着熟悉的旋律，回到那些美好的时光里。祝你安好。

一首老歌是一段心情记忆的回放，在这里静下心来，我们一起用心聆听逝去的时光故事。金曲1019，让音乐和你一起回味属于你的故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哇，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2: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1: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2: 赵云赵子龙。
1: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2: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啊。
2: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5: 听贵港的声音，
6: 贵港的声音
5: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视台综合广播贵港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5日星期四，欢迎收听贵港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林海波到平南县调研设施农业发展情况时强调，培育壮大农业新质生产力，以特色现代农业助推乡村全面振兴；潘展东调研中药材产业及设施农业发展工作时强调，加快推动中药材产业发展，持续做大做强特色农业。我市体育健儿在广西第16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上顽强拼搏，勇夺佳绩。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秦科博报道。10月14日，市委书记李海波到平南县调研设施农业发展情况，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按照市委12346工作思路，聚力做实大农业文章，加快推进设施农业项目建设，培育壮大农业新质生产力，以特色现代农业助推乡村全面振兴。平南县有为农业肉鸽全产业链项目位于上渡街道大城村，规划总占地600亩，总投资约6.1亿元。项目全面投产后，预计年产商品乳鸽约1400万余，年产值可达2.1亿元，为当地提供约300个就业岗位，形成集养殖、深加工、品牌营销于一体的完整产业链。目前已交付地块150亩，正在开展场地平整工作。林海波实地查看项目建设现场，与企业负责人沟通交流，详细了解项目运营模式、市场前景、经济效益、连农带农机制等情况，现场协调解决项目推进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勉励企业坚定发展信心，抢抓施工黄金期，加快推进项目建设，努力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林海波要求各级各有关部门要主动靠前服务，落实设施农业相关扶持政策，及时破解项目推进堵点难点问题，全力推动项目早建设、早投产、早达效。李海波指出，设施农业是推动传统农业转型升级、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促进农民持续增收的重要抓手。各级各部门要立足区位优势和资源禀赋，因地制宜发展现代设施农业，持续拓宽群众增收渠道，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要坚持全产业链思维，大力开展招商引资，持续补链沿链强链，构建完整产业闭环，推动一二三产融合发展，不断壮大特色产业集群。要坚持科技赋能，大力实施人工智能加农业，推动产业标准化、绿色化、智能化发展。要健全连农带农机制，充分发挥龙头企业牵引带动作用，推动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让产业发展红利惠及更多群众。
1: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张林、麻大珍报道。10月14日，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潘展东到港南区调研中药材产业及设施农业发展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立足产业基础，抢抓发展机遇，着力沿链条、强配套、塑品牌，加快中药材产业发展，持续做大做强特色农业产业，以产业振兴促进乡村全面振兴。潘展东先后来到贵港市天地网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贵港市宝鸽黄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与企业负责人交流，详细了解项目建设、生产经营、研发创新、市场前景等情况，勉励企业坚定发展信心，发挥特色优势，持续在品牌建设、产品研发、市场拓展等方面精耕细作、锐意创新，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和品牌影响力，推动企业做大做强。潘展东强调，我市中药材产业发展优势明显，潜力巨大，各级各相关部门要立足资源禀赋，加强系统谋划，持续在标准化种植、精深化加工、市场化营销等方面下功夫，推动中药材全产业链发展，加快把中药材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要深化产业融合，深入挖掘中医药文化资源，加强中药资源保护利用和创新转化，大力发展新业态新模式，促进一二三产融合发展。要强化服务保障，主动对接企业发展需求， 精准精细做好服务，推动项目加快建设，早日建成见效。要完善联农带农机制，促进产业发展与群众增收同频共振，带动更多群众增收致富。
2: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曾和力报道。10月14日，防城港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何文平率考察组到我市考察媒体融合发展工作，市委常委、秘书长李建军陪同考察。考察组先后到贵港电商产业园、市容媒体中心石洋堂办公区，调研贵港甄选区域公共品牌运营情况，了解贵港市融媒体中心媒体加产业赋能地方经济发展的实践模式。座谈会上，双方围绕媒体深度融合改革、产业运营机制、内容创作与生产等主题深入交流。双方表示，将以此次考察为契机，深化宣传领域交流协作，搭建常态化联动平台，互学互鉴互进，共同推动两地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高质量发展。
1: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陈小山报道。广西第16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开赛两天来，我市运动健儿表现出众，凭借扎实的功底与顽强的斗志，在压加、高脚竞技、民族健身操等多个项目中接连获奖。10月14日，赛事进入白热化，贵港代表队捷报频传。在压加赛场上，贵港代表队咬紧牙关，稳扎稳打，最终拿下男子55公斤级别3等奖一个，68公斤级别3等奖两个。压加项目68公斤级3等奖获奖选手黎涛：
3: 虽然我的脚受伤了，没有拿到我想要的成绩，但是我也能来这里比赛，我也是十分的开心。
1: 在高脚竞技赛道上，我市的运动员们踩着高脚敏捷腾挪，进退有度，一次次巧妙避让，一次次果断出击，将力量与技巧融为一体，收获女子60公斤级别2等奖一个，男子75公斤级别3等奖一个。高脚竞技比赛项目女子60公斤2等奖获奖选手熊阳荣：
4: 主要靠稳中求胜，然后防守不心急，靠技巧机遇把对手打下来，挺满意的。
1: 高脚竞技贵港代表队教练李健：
5: 我们注重的第一个是一定要稳，稳的同时我们要掌握技巧，就是找到机遇，一场机会的时候我们就猛烈地进攻它。
1: 在民族健身操赛场上，贵港代表队以背农情深艳惊四座，队员们身穿绚丽民族服饰，踏着敬酒歌的热烈节拍翩然起舞，时而聚如花开，时而散若星落，把千年壮乡灵动舞韵融入现代健身律动，一举夺得团队3等奖。民族健身操项目贵港代表队运动员郑志文：
6: 我们这个自选套路呢，是融合了壮族文化还有我们的街舞的元素一起去融合创编，很多的队形的层次跟变化，所以说这次的比赛我们是付出了非常多的努力与心血的。
2: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黄佑东报道。今天上午，2026年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贵港市活动启动仪式在新世纪广场举行。本次活动以上德守法、共享食安、深化全链条监管为主题。仪式上，市市场监管局介绍我市食品安全工作成效，企业代表就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反食品浪费作出承诺。现场各有关单位通过设置咨询台、宣传展板、发放宣传手册等，展示食品安全监管成果和科普知识，为群众答疑解惑，普及食安法律法规，提升群众食品安全意识。活动还开设经营主体诉求接待、特色农产品展示等20个展区，吸引不少市民驻足参观体验。市民许生峰：
7: 这个活动很好啊，这样子举办了之后宣传之后，可能企业也感受到食品安全对一个企业

0: 企业的生存各方面都是很重要的。然后我们市民去买东西，如果说可以买到安全放心的食品，那对我们市民来说也是很放心的。
1: 市民黄国栋：
2: 第一个就是健不健康，第二个有没有添加剂，第三个就是保质期，然后关乎到个人的健康，然后我们也很关注，然后得到了政府的重视还有把关，我们很放心。
3: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庞新宇报道。10月14日晚，新编历史桂剧《七步吟》在市会议中心大会堂倾情上演，为合城观众带来一场精彩的戏曲视听盛宴，让大家近距离感受桂剧的独特艺术魅力。剧目以千古名篇《七步诗》为创作核心，深挖三国历史文化内涵，讲述曹丕、曹植、甄氏三人跌宕纠葛的命运故事，将个体悲欢升华为华夏儿女血脉相连、休戚与共的家国情怀，为千年经典赋予深厚的当代意义。该剧充分彰显桂剧细腻婉约、刚柔并济的特质，巧妙融合传统戏曲表演程式与现代舞台审美，让古老的地方戏曲绽放出鲜活的时代光彩。曾荣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奖、文华奖优秀剧目奖等多项重量级荣誉，是广西文艺精品标杆之作。广西戏剧院一级演员杨青：
4: 这部戏呢，从我第一次接触这个剧本到现在为止，已经是有17个年头了。在这一部戏当中，我扮演的这个曹丕，我也感觉自己人物很丰满，演得很过瘾。
3: 市民赵凤：
5: 桂剧《七步吟》的戏服唱腔很有味道，方言唱词代入感很强，看得身临其境，故事也引人深思，给我带来很好的观剧体验。
3: 港北区布山小学学生杨叶林：
6: 这个故事让我印象很深，亲兄弟本该相亲相爱，不要被名利冲昏头脑。我以前只会背七步诗，看完舞台剧才知道这首诗背后多么让人揪心。我很喜欢桂剧这种传统戏曲，以后还想多看。
1: 港南荣媒谭天丽、钟楚妹、陆锦婷报道。10月12日，港南区举行温馨的新房交付仪式，两栋灾后重建新房正式交付受灾群众。当天，八塘街道大溪社区污泥塘屯暖意融融，港南区相关负责人现场为受灾群众发放新房钥匙，祝贺住户正式迁入新居，开启安稳幸福的新生活。崭新的房屋、平整的院落、完善的水电配套，让村民脸上满是欣喜与感动。八塘街道大溪社区污泥塘屯村民陈干勇：
7: 感谢党，感谢政府，要涨好天涨好水，这样点的防喷。
1: 八塘街道大溪社区污泥塘屯村民陈伟志：
8: 感谢党，好，感谢村地同志们，领导给我今日个幸福生活，过得越来越好。
1: 此前，受台风美沙克带来的强降雨灾害影响，港南区部分民房受损严重，不少群众的家园遭到破坏，正常生活受到极大影响。灾情发生后，港南区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迅速启动灾后重建工作，精准摸排房屋受损情况，分类制定修缮重建方案，统筹人力、物力、财力，全速推进民房恢复重建工作，全力帮助受灾群众重建家园、恢复生活。港南区住建局村镇股负责人李晴晴：
9: 港南区因为台风美沙克受灾的住房一共有76栋，其中有56栋是需要修缮加固的，有20栋是需要重建的。今天我们交付的是重建里面八塘街道办的2栋，预计11月底前能够全部交付，让受灾群众早日住上安心房跟放心房。
1: 下一步，港南区将持续抓实灾后重建收尾各项工作，从严从细推进56栋修缮加固住房验收工作，筑牢住房安全防线，确保群众住得安心、住得放心。同时，建立常态化跟踪督办机制，持续跟进所有重建、修缮住房的后续建设、验收、交付工作，全力巩固灾后重建成果，切实把民生实事办实办好，用实实在在的成效守护群众安居幸福。
3: 下面请听简讯。10月14日，桂平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交通运输局、民政局联合开展无偿献血公益活动，组织干部职工及退役军人代表踊跃参与， 以实际行动传递爱心暖流。此次活动共有22人成功献血，累计献血量达6900毫升。

0: 今天的贵港新闻播送完了。 AI 主播陈月、飞扬，代表编辑刘苗、陈秀月，责任编辑韦小诗，终审林荣。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本台为您播出的其他节目内容。
1: 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1: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旧朋友，
1: 旧朋友。

0: 选择一个最舒服的坐姿，选择一缕最温柔的光线，停留在月半小夜曲中看远山，感受被遗忘时光的静谧，让歌声乘着翅膀怀抱你的心。
1: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3: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4: 起火了！救命啊！
5: 着火了！
6: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7: 灭火器呢？
3: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7: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8: 啊，这么严重啊。
9: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6: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7: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0: 熊强科普时间到。
7: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1: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6: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1: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0: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2: 扬时代新风，展巾帼风采。欢迎收听何姐姐说。
13: 大家好，我是何姐姐吴彤，是贵港市教育局基础教育科的干部，很高兴能和大家一起分享妇女儿童发展五年成就展示方面的内容。近年来，市教育局始终把妇女儿童教育发展摆在突出位置，以硬核举措、扎实成效、全力守护儿童健康成长、保障妇女儿童受教育权益。一是政策保障助根基，教育惠民暖人心。我们持续加大教育投入，十四五期间累计争取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约5269万元，支持秦塘区石卡镇芙蓉小学、五里镇洞心小学等15个义务教育学校项目建设，落实义务教育长幼随学政策，妥善解决681户多孩家庭入学接送难题，有效减轻家长育儿负担，让家庭育儿更安心更省心。二是坚持五育促发展，夯实教育人才根基。我们坚守健康第一育人理念，常态化开展阳光体育，确保学生每日体育活动时长不少于2小时。贵港学子在多项全国体育赛事中斩获名次，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化五育并举。2项教学改革案例获国家级典型案例提名奖。十四五以来，共181名教师获评正高级职称，师资水平持续提升，夯实教育发展人才支撑，推动特殊教育体制升级，实现适龄残疾儿童少年义务教育入学率100%，成功获评国家特殊教育改革实验区，有效促进全体儿童综合素养与学业水平稳步提升。三是安全护航守底线，守护儿童身心健康，严格落实校园安防4%，创新多户联防模式，深化卫教协同，全方位护航儿童身心健康，联合公安、宣传等部门成立青少年心理护航中心，构建健康教育、监测预警、咨询服务、干预处置4位一体的学生心理健康工作机制。2025年共接待现场心理咨询来访者590人次， 线上咨询约145人次，持续提升儿童心理健康水平，健全防溺水等全链条工作机制，加强儿童生命安全教育，提升儿童自我保护能力，全力守护校园平安。下一步，我们将继续补短板，优服务，以更实举措推动妇女儿童工作落地见效，让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惠及每一名儿童、每一个家庭，为全市妇女儿童事业发展贡献教育力量。
12: 感谢收听何姐姐说。

0: 101.9，只听好声音。
1: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用音乐表达不期而遇的期许，用音乐治愈每一个独处的瞬间，用音乐唤醒心里的温暖回忆。金曲101.9，与你一起漫游经典。

0: 早高峰的路况指引，
1: 好多好多早餐在这里，
0: 午餐后的轻松旋律，
2: 趁着下午喝啖红茶，
0: 傍晚时分的暖心倾诉，
3: 夕阳无限好。
0: 贵港电台 FM 101.9，通勤、休憩、独处时的贴身伙伴，时刻在线。

0: 生活偶尔匆忙，别怕，我们为你留了一片音乐的温柔乡，一首老歌的深情，一曲光阴的回响。在你疲惫时，给心灵一个温暖的拥抱。
1: 你从爱写到西出往外的傍晚，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不愁吃不愁穿，小孩子有什么可抑郁的？
2: 孩子的生活也不是一张白纸，学习压力、同学关系、家庭矛盾都有可能压垮他们。
3: 妈妈，我肚子疼。
2: 抱怨身体不适往往是孩子最常见的求助方式。
4: 不能说，说你两句就几天不理人。
3: 可您从来都不问我为什么不开心。
2: 这不是娇气，也不是脆弱，他们可能是病了。
4: 别嘚瑟，门门第一才算真本事。
3: 所有的时间我只能用来学习，考了第一还是要挨骂。
2: 好好说话也是成年人要学习的事。
1: 为啥就欺负你？是不是自己的问题？
5: 妈妈，这一次你可不可以站在我这边？
0: 孩子也不总是阳光快乐的，他们也会感到孤独和忧郁。这种时候，第一个伸出援手的难道不应该是父母吗？
6: 来，爸爸带你去做个心理咨询。
0: 没事儿没事儿，妈妈陪着你。
7: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8: 听贵港的声音。
9: 贵港的声音。
8: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运和风，这里是贵港。

0: 金曲1019，这听好声音。
1: 因为经典，所以重唱。经典重唱，
2: 经典重唱，重唱经典。今天我们来听《过火》。莫艳玲是内地女歌手、音乐制作人。2003年，莫艳玲创作的歌曲《看海》被选为周迅首张个人专辑《夏天》的第一主打歌而成名。2008年，莫艳玲推出一张很特别的唱片《宅情歌》。在此之前，很少有歌手把新歌、翻唱、现场、小样、舞曲混音版通通放到一张唱片里出版，林林总总17首歌，几乎超出了一张 CD 所能承载的最大容量。因此我们甚至无法用专辑、EP、精选等任何传统唱片惯常的说法来定义这张专辑。这张专辑当中收录有莫艳玲翻唱张信哲的《过火》，纯净的钢琴声中用简单平和、不加任何修饰的歌声演绎出另外一种感觉，没有天雷地火，没有撕心裂肺，所有的错误都是因为爱太多，爱过了火。

您正在收听的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2: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4: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3: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5: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九，这听好声音。时间不停，岁月流转，我们用歌声雕刻时光。
1: 嗨，今天还好吗？今天的心情歌曲是突然想爱你。

1996年，一张名为《如果云知道》的专辑横空出世，不仅让许茹芸这个22岁的姑娘一夜之间成为了华语乐坛的焦点，更在全亚洲创下了突破200万张的惊人销量。这张专辑背后是顶尖创作班底的加持，而台前是许茹芸那极具辨识度、空灵婉转的云式唱腔，两种力量碰撞出的火花，让她如同星星般在乐坛冉冉升起。然而，鲜花与掌声相伴的，往往还有不和谐的杂音。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成功，有人抛出了尖酸的讽刺，说她不过是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若非旁人帮她写歌，哪能成得了明星啊？面对这样的流言蜚语，许茹芸并没有着急辩驳，只是报以淡淡的微笑，因为她早已经将答案藏在了专辑的一首歌里，就是这一首《突然想爱你》。这是她自己作词作曲的一首歌，字字句句都是写给她自己的心声。或许正是因为这一份纯粹的真诚，她在演唱这首歌的时候，比诠释他人的作品更增添了几分动容。接下来听歌，许茹芸1996年首唱《突然想爱你》。在许茹芸的歌声里，感受那一份不被流言左右的坚定与温柔。祝你安好。

0: 雕刻时光，换个角度听好歌。
1: 下班倒计时，全新下班前后准时激励，点燃灰土激情，热门话题互动，本地生活福利放送，助你甩掉工作压力。音乐是方向盘，快乐是目的地。工作日17:30到18:30，锁定金曲101.9，晚高峰不再孤单。

0: 湾贵港，全新陈早老友记活力上线。
1: 我哋两个咧系各位朋友嘅好街坊啊！
0: 生活资讯快人一步，互动话题笑聊不断。
1: 我系你个孙啊，你唔记得我啦？
2: 哦，我有 A B C D E F G 咁多个孙啊，先咪数落个。
1: 我是医生，
0: 无论是堵车焦虑，还是早起困倦。陈早老友记用元气和温暖为你充电，记住每个工作日7:30到9:30，老朋友新感受。

一座城市需要一个地方寻求寄托，一个地方需要一道风景迎合精彩。金曲1019，听有温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老陈家600，东头李家800，赵家1200，陈家1800，2000。
2: 今天的600，上周随了500，下周还有一家500，这个月工资没有了。
3: 份子钱随得越来越重，人情味儿随得越来越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2: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3: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5分钟。
4: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常抵达的远方，
5: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4: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5: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6: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7: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8: 听贵港的声音，
9: 贵港的声音
8: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0: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5: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1: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一首老歌是一段心情记忆的回放，在这里静下心来，我们一起用心聆听逝去的时光故事。金曲1019，让音乐和你一起回味属于你的故事。

听懂一首歌，也许是一瞬间，或者在很多年以后，关于这首歌的记忆却一直伴随着你。金曲1019，听一首你懂的好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一直在滴答的水龙头，从不关机的电脑，到处乱扔的塑料袋儿，
2: 倒掉吧，我不吃了。
1: 不被善待的粮食，无节制撕扯下的卫生纸，我们的身边还有多少不经意的瞬间在被浪费？
0: 珍惜有限资源，从杜绝过度消费开始。
3: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这听好声音。
1: 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清晨6:25我们再见，祝您晚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2: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的城市，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1: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旧朋友，
1: 旧朋友，
0: 新感受，
1: 新感受。

0: 选择一个最舒服的坐姿，选择一缕最温柔的光线，停留在月半小夜曲中看远山，感受被遗忘时光的静谧，任歌声乘着翅膀，
1: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2: 我只有不说话的心，
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3: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嘅继续有我哋贵港电台嘅金曲1019，各位朋友早晨。睇下天气方面嘅情况，预计今日白日嘅天气咧系多云，温度喺25到32度之间，偏南风系2到3级。今日白日嘅天气咧系多云，25到32度之间嘅温度，偏南风系2到3级。咁啊，稍后喺6:30嘅时候会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同报纸制节目，稍后一齐关注。

各位朋友早晨，早晨。今天去到了2026年的10月16号是礼拜五，农历去到了5月初七。民星早晨。

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收听。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6号星期五，农历9月初7，北京阴转小雨，17度到1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以开放创新应对全球贸易变局，推动贸易大国地位持续稳固。
2: 李强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
1: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以强有力监督推动解决群众极难筹判问题。
2: 第140届广交会开展，创新绿

0: 绿色智能，橙色更足，贸易加服务，生态更优。
1: 首批六项人形机器人领域国家标准发布。
0: 也门官员称，胡塞武装袭击亚丁总统府。胡塞武装称，沙特主导联军对也门多省进行空袭。
1: 以下是《
0: 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文章强调，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把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擘画的蓝图变为现实，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文章指出，要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是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根本要求，也是党和人民事业不断发展进步的重要历史经验。我们强调两个维护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必须体现到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的实际行动上。要紧紧围绕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等战略部署和任务要求，加强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的监督，保障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文章指出，要更加科学有效地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既要完善制度规定，把笼子织密织牢，又要提高制度执行力，增强刚性约束，坚持法规制度面前人人平等，遵守法规制度没有特权，执行法规制度没有例外，重点解决好一把手带头执行制度的问题。文章指出，要更加清醒坚定地推进反腐败斗争。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要坚定走下去。反腐败是一场输不起也绝不能输的重大斗争，一刻不能停，半步不能退，必须保持高压态势不动摇，不断提高反腐败穿透力，在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上下更大功夫。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定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贸易强国建设步伐，推动贸易大国地位持续稳固，以开放创新应对全球贸易变局，以合作共赢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玛纳斯县的一家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厚度仅 0.25 毫米的超薄钢纸从生产线上轻盈滑出。这种以棉短绒为原料的特种纸广泛应用于 5G 基站建设、航空航天、新能源汽车制造等领域，远销土耳其、韩国等国家。企业总经理胡月：
4: 建设贸易强国核心就是推动货物贸易极致升级，把高端制造的硬实力变成出海的竞争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出口商品结构，深耕一带一路沿线市场，把更多国产高端新材料销往海外。
3: 今年以来，我国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前三季度，装备制造业贡献了近九成的出口增量。推进贸易创新发展，增强对外贸易综合竞争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培育外贸新动能，积极扩大中间品贸易、服务贸易、数字贸易、跨境电商出口。如今，我国在数字技术、数字内容等多个领域的数字服务出口额已位居全球前列。前段时间，在青岛一家人工智能公司，一部为海外客户制作的 AI 短剧通过慈源工厂完成内容生成，并顺利交付。以跨境慈源工厂为平台，青岛自贸片区还将持续拓展 AI 语料加工、跨境模型训练等更多商业化应用场景。青岛自贸片区管委产业促进部部长常飞：
5: 我们可以把 海外的客户的对人工智能的需求，对大模型的需求，对算力的需求，转化成国内的这种供应，把他们的产品卖到海外。
3: 服务贸易是服务业国际竞争力的直接体现，也是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的重要路径。今年的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吸引了来自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数百家中外龙头企业齐聚于此。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中国服务正在更多地融入世界贸易舞台。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6: 15、17，全球产业链加速重构，数字化和绿色转型步幅加快，中国服务业基础更加坚实，为服务贸易发展带来全新的历史机遇。
3: 15五开局之年，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外贸高扬开放之帆，激活创新引擎，必将在国际经贸海洋中乘风破浪，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为世界经济复苏和发展注入更强的信心力量。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7: 中国稳定的供应链正成为连接世界各方合作共赢的关键枢纽，我们将继续以中国之所能应世界之所需，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释放更强新动能。展望未来，中国大市场将释放更多的消费红利和合作空间，为全球经济提供更大机遇。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李强在致辞中表示，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是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共同关心推动的重要项目。大桥顺利开通，必将成为象征中朝友谊的新地标。希望双方持续优化口岸通关，提升互联互通水平，挖掘边境合作潜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当前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朝关系正在进入新阶段，开启新篇章。中方愿同朝方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战略沟通，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朝关系不断深化发展。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发表视频致辞。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博茨瓦纳总统博科。李强表示，中国和博茨瓦纳传统友谊深厚，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深化两国关系擘画了新的蓝图。中方愿同博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进一步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强矿业、数字、绿色、人文等领域合作，共同促进发展振兴。中方愿同非洲国家紧密团结协作，落实好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中非命运共同体建设注入更多动力。博科表示，博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用好零关税政策，拓展贸易等各领域务实合作。博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作。吴正龙参加会见。
0: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近年来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多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习近平主席同弗雷主席举行会晤，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就拓展两国合作做出新的规划。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愿同多哥始终做相互信赖的好兄弟、好伙伴，弘扬传统友谊，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各领域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多方深入对接发展战略，发掘培育更多合作增长点，加强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农业现代化、金融等领域合作，携手壮大两国发展动能。中方愿进口多个更多优质产品，欢迎多方用好用足中方零关税和舒华产品绿色通道升级等政策便利。 双方可以加强医疗卫生、青年文化智库等合作，增进两国人民相互理解和友谊。中国愿同多个等非洲国家一道，积极落实中非十大伙伴行动，为非洲实现持久和平、发展繁荣贡献力量。弗雷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我就共同构建新时代多中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多方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增进两国民生福祉。多方支持通过对话化解分歧，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协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会谈后，两国领导人共同见证签署产供链、人力资源、海关检验检疫等多项合作文件。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弗雷举行欢迎仪式，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多个共和国政府关于构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应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总理阿里波夫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7号至18号对乌兹别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应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总理拉苏尔佐达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8号至20号对塔吉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25次会议。应俄罗斯联邦总理米舒斯京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20号至22号赴俄罗斯举行中俄总理第31次定期会晤。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群众期盼处就是正风肃纪反腐发力点。2024年以来，按照党中央部署，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紧盯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集中时间、集中精力、集中力量，超常规、大纵深，一抓到底，让人民群众切身感受到问题有人管、困难有人帮、利益有人护。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浙江省杭州市桐庐县桐君街道康乐小区是典型的开放式老旧小区。曾经，这个老旧小区因治理不善、居住环境差，居民投诉意见很多。但是这两年，老住户有了新的居住体验。居民李百仙说，
9: 比以前好多了，有事情嘛找大管家，一叫他们就来，态度很好的他们。
8: 李百仙口中的大管家是当地大物业服务治理中心的工作人员。浙江省纪检监察机关聚焦物业服务这个群众身边的关键小事，督促行业主管部门推进老旧小区片区化物业服务模式改革。截至2026年上半年，改革试点覆盖445个老旧小区。截至8月底，全省物业领域新增性房建同比下降超50%。浙江省纪委监委驻省建设厅纪检监察组副组长汪殿霞，
10: 主要还是要通过用改革的办法解决一些机制性的、结构性的问题。我们要通过监督、促治理，紧紧盯住群众的现实诉求，把群众有没有实实在在的感受到变化，群众满不满意，作为检验工作成效的一个重要的标尺。
8: 农村集体三资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甘肃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紧盯农村集体三资管理职责不清、监管虚化、小微腐败等顽瘴痼疾，督促农业农村等部门堵塞漏洞、完善制度，累计督改问题17248个，化解村级债务7667.58万元，收回流失的村集体资金10836.19万元。甘肃省纪委监委派驻省农业农村厅纪检监察组副组长张瑞，
11: 农村三资管理表面上看管的是钱和物，实际上管的是基层干部的小微权利。我们的抓手就是要阳光公开、全程留痕。
8: 江西全省近1400个乡镇，每年乡镇财政资金收支近1000亿元。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江西省纪检监察机关针对虚报套取、挤占挪用等问题，坚持以查办案件推动整改。江西省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四级调研员胡泰，
12: 开展乡镇财政资金管理使用突出问题整治，是要通过直接办案、健全制度体系、深化系统治理的全链条举措，全方位堵塞监管漏洞，规范资金运行，持续铲除基层腐败滋生土壤，推动基层治理提质增效。
8: 坚持什么矛盾突出就重点整治什么。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全国共推动解决群众极难筹判问题698万个，覆盖衣食住行、生老病葬、安居乐业等领域，查处贪污侵占、吃拿卡要等各类侵害群众利益问题225.3万个，处分155.5万人。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一级巡视员何树红：
13: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紧紧围绕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以超长力度惩贪腐、纠顽疾、办实事，有力促进行业治理、民生改善，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纪检监察机关将始终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一体贯通监督办案整改治理，以钉钉子精神系统整治，持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第140届广交会昨天开展，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本届广交会展览规模达155万平方米，展品紧扣创新、绿色、智能发展趋势，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总台记者卫星何伟奇、朱杰宇报道。
14: 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当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1.1万家。展会首期以先进制造为主题，集中展示电子家电、工业自动化、照明电器、五金工具、新能源汽车及智慧出行等5大板块19个展区前沿成果。参展商陈文娟：
15: 我们是1998年就第一次参加广交会，这个近30年期间，我们结识了全球的客户。我们今年呢也携带了我们最新的 AI 智能产品，有10余款来参加。
14: 截至开展首日，已有近200个国家和地区的采购商预登记，其中专业采购商占比近80%，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采购商报名踊跃，266家头部采购企业和141家全球合作伙伴组团参会。广交会开幕前，不少海外客商特意提前来到广州，走进中国供应商工厂，实地了解新产品、新技术。迪拜一家大型建材集团副主席阿尼斯就在佛山一家家居五金企业签下了2个货柜的高端定制产品订单。
16: 订单金额是25万美元，每次我都确保提前2天来下订单，因为在广交会期间，工厂会接到很多订单，我就会排在别人前面，这样我就能很快拿到货。
14: 在本届广交会全新设置的设计创新产品展示区，智慧办公、智慧厨房、智慧家居等不同场景的创新产品吸引了众多采购商的关注。土耳其采购商詹伊吉特·阿塔伊：
17: 我可以清晰看到广交会的发展与演变，过去展会仅仅是展示实物商品，如今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更多创新技术。在过去，我们总是从西方、从欧洲获取技术与创新思路，但现在技术创新的动力来自东方，来自中国。
14: 据了解，本届广交会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分别达到23.2%、26%，均创下历史新高。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主任朱勇表示，今年是155开局之年，广交会迎来创办70周年，呈现出3大特点：
18: 一是新绿制成色更足，第二呢是贸易加服务的生态更优。我们这一次首设了境外采购商联盟，首推了会员积分制，升级了展览加海外直播，采购商的服务更精准、更专业。三是智慧广交会场景更多，展馆内的智慧的应用场景增至22项，我们上线了智慧交通、智慧物流等系统，全展景的智慧服务提升了参展体验。
14: 本届广交会还计划举办超700场新品首发活动，发布产品数增长15%。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第三轮第七批5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昨天全部实现督察进驻，2个例行督察组进驻时间1个月，3个专项督察组进驻时间2周左右。
0: 中央网信办等部门决定从10月份开始开展为期2个月的网络涉军不当营销和炒作信息专项整治，集中筛查处置一批打着退役军人、军属等旗号违规开展涉军不当营销和炒作、误导社会公众认知的网站账号。
1: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批准发布首批六项人形机器人领域国家标准，标准将于明年4月1号正式实施。其中，技术要求系列标准主要规范了人形机器人的本体构成、系统架构、

0: 以及环境感知、智能决策等关键功能和性能指标。仿真测试平台规范则确立了统一的平台架构与测试方法，确保人形机器人各项能力在可信、可复现的环境中得到精准评价。
1: 第23届中国铸博会昨天在北京开幕，本届展会为期三天，展会集中呈现多项中国建造前沿创新成果和应用实践，其中大数据 AI 技术在智能设计和全屋智能等方面的应用，展现了创新技术助力智慧家居发展的趋势。新型隔声降噪材料、装饰功能性涂料、发光混凝土等为好房子建设提供技术支撑。
0: 记者从广东海事局了解到，今天起跃艇南下开始落地实施，这是今年六月港澳游艇北上落地实施后粤港澳大湾区又一重要举措，标志着粤港澳游艇自由行开始迈出双向互通的关键一步，将进一步助力粤港澳大湾区海上互联互通。
1: 记者昨天了解到，中国治沙人、全国劳动模范殷玉珍入选联合国粮农组织农业粮食体系与农村发展百位巾帼英雄。殷玉珍长期扎根我国内蒙古自治区毛乌素沙地，坚持治沙造林，为改善当地生态环境做出积极贡献。此外，全国乡村工匠名师于锦绣和湖南省岳阳县丰瑞农机专业合作社理事长董敏芳也获此殊荣。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据也门政府卫生部长卡西姆当地时间15号晚间发布的消息，胡塞武装当天下午袭击也门临时首都亚丁马阿西克宫，造成5人死亡、16人受伤，伤亡人员包括现场安保人员和政府工作人员。马阿西克宫是也门总统在临时首都亚丁的驻地，也是也门政府在亚丁的办公地点。据介绍，袭击发生时，也门总理正在总统府主持政府会议，大多数内阁成员和其他官员出席。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5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也门胡塞武装10月以来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共造成17人死亡、333人受伤。这是沙特主导的联军近期首次举行新闻发布会。据介绍，联军已着手摧毁胡塞武装在也门萨那、萨达和阿姆兰等地建立的山区储存网络，包括127处储存点以及多个导弹发射平台。据也门胡塞武装15号傍晚发布的信息，沙特主导的联军当天下午对也门交夫省、萨达省、阿姆兰省进行空袭。也门胡塞武装15号发表声明称，自沙特方面恢复军事行动并升级对也门的军事打击以来，已发动超过235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声明表示，也门胡塞武装此前已多次向航空及航运公司发出警告，称沙特领空及机场存在安全风险，但麦加和麦地那圣地上空除外。声明再次发出相关警告，并称也门胡塞武装具备采取对等反制行动的能力。联合国安理会15号通过关于也门局势的主席声明，并由本月轮值主席国希腊发布声明，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阿拉伯发动袭击，包括针对民用航空和能源基础设施的袭击。主席声明还谴责胡塞武装持续袭击红海和曼德海峡的商业航运，并发出威胁，强调必须保障商船及其船员的安全，并维护航行权利和自由。声明还确认沙特依据国际法享有自卫权，并强调也门的持久和平无法通过暴力胁迫或使用武力来实现。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普京15号表示，俄方将对乌克兰发起的针对俄炼油厂及其他物流能源设施的攻击作出回应。俄罗斯国防部15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继续打击乌克兰港口基础设施和船只。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5号表示，乌军使用海王星导弹对俄罗斯沃罗涅日州一个机场发动袭击，俄军4架苏-34战机被摧毁，另外2架遭到打击。
0: 为期2天的欧盟峰会15号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开幕。会前，德国总理默茨表示反对将欧洲联盟境内冻结的俄罗斯主权资产移交美国控制，并强调这一问题属于欧洲内部事务。目前，欧盟境内被冻结的俄罗斯央行资产规模约为

0: 2100亿欧元。
1: 俄罗斯驻日本大使馆15号发布消息说，俄罗斯日前驳回了日方就一名日本记者因涉嫌间谍活动在俄罗斯被捕一事提出的交涉。俄方称，执法监控画面记录了这名日本公民当场被抓获的场景。俄方同时明确，该案侦查工作将严格按照俄罗斯法律开展。
0: 瑞典议会15号举行投票，否决社会民主党党首、前首相马格达莱纳·安德松出任新首相。安德松在投票结束后表示，瑞典议会当前面临艰难局面，可能需要经过多轮投票才能产生新政府。根据瑞典宪法，如议会连续4次否决首相人选，需再次举行选举。
1: 巴基斯坦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首府白沙瓦一所学校15号发生屋顶坍塌事故。截至发稿，遇难人数已升至33人，包括32名学生和一名教师，另有20名受伤学生被送往医院。救援人员已清理废墟，并确认事故现场无其他伤员。
0: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货运龙飞船15号抵达国际空间站，为空间站运送约2860公斤科研设备和补给物资。飞船计划在空间站停留到11月中旬，随后携科研成果和其他货物返回地球。
1: 国际足联理事会会议15号在苏黎世举行，这是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推动的世界杯商业计划曝光后的首次理事会会议。据与会的欧洲代表透露，因凡蒂诺就其世界杯出售计划道歉，但他并未提供欧洲方面要求公开的相关文件、通信和决策记录等。
0: 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5号晚了解到，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暴雨洪涝灾害已造成至少4人死亡、5人失踪。据介绍，本轮降雨量已打破伊斯坦布尔自1942年有气象记录以来的最高值。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潘荣，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节目更精彩。
3: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4: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听贵港的声音，
1: 贵港的声音
0: FM 幺零幺九，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节目，欢迎收听。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对湖北、湖南、广西三省区开展溶洞天坑山谷污染问题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查；
0: 韦涛主持召开研究招商引资有关工作专题会议，强调坚定信心、认清形势、抢抓机遇，推动招商引资工作提质增效。
1: 韦涛主持研究节能降碳工作专题会议，强调九九围攻持续发力，更高水平、更高质量做好节能降碳工作。
0: 2026年世界运河大会考察团赴灵渠实地考察。
1: 玉林推动传统产业设备更新、数字赋能，把技术创新变量转化为工业高质量发展增量。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广西台消息，为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条例要求，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近日对湖北、湖南、广西三省区开展溶洞天坑山谷污染问题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查，10月15号进行工作对接。督察组组长蔡明照、副组长翟青分别就做好督察工作做了讲话。湖南省分管负责同志刘洋、湖北省广西壮族自治区分管负责同志胡亚波、崔国华分别在现场或通过视频方式发表了意见。蔡明照指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内容，把建设美丽中国摆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突出位置，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溶洞生态环境保护，先后作出多次重要批示，提出明确要求。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体制创新和重大改革举措，是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硬招、实招和制度保障。习近平总书记在督察每个关键环节、关键时刻，掌舵定向、引领前行，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充分肯定督察取得的成效，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对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的领导，继续发挥督察利剑作用，牢牢牵住责任制这个牛鼻子，提高对党中央生态文明建设决策部署的执行力。李强总理、丁薛祥副总理也多次对督察工作提出明确要求。蔡明照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切实加强溶洞生态保护，统筹推进各类生态要素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蔡明照强调，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做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是党中央交给我们的一项政治任务，责任重大，使命光荣。湖北、湖南、广西三省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刻认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的重要意义，正确认识督察，自觉接受督察，积极支持配合督察组的各项工作，坚决完成好党中央交办的政治任务。督察重点关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彻落实情况、溶洞垃圾等固体废物污染问题专项调查整治工作推进情况，向溶洞违法排放污水，特别是工业企业违法排污等情况，向溶洞违规倾倒建筑垃圾、生活垃圾、畜禽粪污等固体废物情况。此前，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和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警示片披露溶洞污染和生态破坏问题整改进展情况等。崔国华表示， 此次专项督查是对解决溶洞污染等复杂环境顽疾问题的精准指导，是检验广西壮族自治区四个意识强不强、两个维护牢不牢的试金石，也是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的大检阅。全区各级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牢记广西生态优势金不换嘱托，坚决扛牢政治责任，配合好督查工作，做好协调保障、边督边改等工作，保障督查顺利推进。坚持问题导向、结果导向，对督查组指出的问题不回避、不遮掩、不推诿，标本兼治、系统施策，加快补齐城乡人居环境整治、生活垃圾收运处置、畜禽养殖污染治理等短板弱项，建立长效机制，源头防范溶洞排污问题，持续擦亮广西山清水秀生态美的金字招牌。会上，翟青就做好督查配合、精准科学依法督查、切实为基层减负等工作提出了要求，并就督查组全体成员严格执行纪律要求、接受被督查地方和社会监督做了表态。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督查进驻时间为2026年10月15号至10月29号。
0: 广西台记者范凡报道。10月15号，自治区政府召开研究招商引资有关工作专题会议，自治区主席韦涛主持会议并讲话。韦涛对今年来我区招商引资工作取得的成效给予肯定，他指出，招商引资是推动我区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支撑，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坚定信心，认清形势，进一步增强招商引资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抢抓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向海经济全面推进、人工智能发展等重大机遇，进一步推动招商引资工作提质增效，全力冲刺全年目标任务，为广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韦涛强调，要发挥优势，精准定位，依托区位条件、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等比较优势，着力开展好长板招商，锚定招商方向，筛选目标企业，精准攻坚，做强做优做大地方特色产业。要解放思想，创新发展，探索形成合规管用的多元招商新模式，灵活运用资源招商、产供应链招商、大数据招商、场景驱动招商、一把手招商等方式，招引一批优质项目、龙头企业落地广西。要打通堵点，强化服务，加快签约项目落地，坚持服务好现有企业就是最大招商引资，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完善领导包联机制，用好项目专项资金，加强关键要素保障，不断提升服务质量，形成更多投资实物量。要建强平台，完善机制，充分发挥广西、北京、上海、重庆、深圳产业合作中心作用，用好园区办平台功能，强化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专班建设，理顺各方工作衔接机制，形成招商引资齐抓共管的强大合力。会上，自治区园区办、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厅、科技厅、来宾何池、崇左、防城港市以及广西上海产业合作中心分别做交流发言。自治区副主席曹志强、区直有关单位和企业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广西台记者范凡报道。10月15号，自治区政府召开研究节能降碳工作专题会议，听取我区节能降碳工作及碳达峰行动推进情况汇报，研究部署我区“15五”节能降碳工作。自治区主席韦涛主持会议并讲话。韦涛指出，扎实做好节能降碳各项工作，是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碳达峰、碳中和决策部署的必然要求，也是广西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要。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提高政治站位，深化思想认识，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牵引，深入推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和产业优化升级，久久为功，持续发力，更高水平、更高质量做好节能降碳工作，加快推动我区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韦涛强调，要强化规划引领，加快编制出台行动方案，建立科学合理的评价指标体系，明确各行各业各领域重点任务和实施路径，加强精细化管理，层层压实责任，确保各项工作落实落细。要坚持高位推动，优化完善全区双碳工作统筹协调机制，加快信息化平台建设，加强部门协同联动，定期研究解决困难问题。要系统推进各领域节能降碳工作，深入开展存量高耗能项目节能降碳改造，坚决淘汰落后产能，有力有效管控两高项目，持续优化调整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不断研练补练强练，大力发展绿色低碳产业。要加强节能降碳监测管理，用好数字化信息化手段，及时掌握动态，做好监测预警，提高数据统计分析和决策支持能力。要进一步深化改革创新，探索碳汇交易新模式，学习借鉴外地先进经验做法，有效发挥评价考核指挥棒作用，深入挖掘节能降碳潜力，更好服务保障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如期实现。会上，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厅、生态环境厅、住房城乡建设厅、交通运输厅、能源局及广西电网公司分别做工作发言。自治区领导蔡允阁、孙国华、曹志强、区直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广西台消息，10月13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王金富赴防城港市防城区东兴市调研边境地区基层党建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牢固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抓好边境地区基层党建工作，不断推进边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坚决守住守好祖国南大门。王新富来到海上联防所、底边村屯和警务室，听取基层党组织边境基础设施、联防体系等建设情况汇报，并沿着边境线巡边踏查。他指出，抓基层打基础是稳边固边、兴边富民的长远之计、治本之策，要坚持以基层党建为引领，推动党组织向底边村寨、边境网格、联防所延伸，持续整顿软弱涣散党组织，更好地把党员组织起来，力量凝聚起来，群众动员起来，筑牢稳边固边兴边的红色堡垒。要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边境治理体系，健全党政军警民五位一体合力强边固防工作机制，不断提高人防物防技防水平，切实筑牢祖国南疆安全防线。要坚持抓党建促发展，把党的惠民利民政策落实到最后一公里，引领带动边境群众增收致富，让为国守门、为国把关成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调研中，王新富还深入白龙珍珠湾海域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实地查看深水网箱养殖有关情况，强调要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立足沿边临海优势，以产兴边，以业留人，大力发展向海经济，建设现代化海洋牧场，持续推进耕海牧渔，打造蓝色粮仓，加快把向海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发展盛世。
1: 10月14号，参加2026年世界运河大会的中外专家学者走进兴安，实地参观灵渠博物院，考察灵渠景区，近距离感受这座世界古代水利建筑明珠的千年脉动。请听广西台记者董杰的报道。
2: 当天上午，考察团来到焕新升级的灵渠博物院，700多件精品文物与全息展柜、全息投影等数字技术融合呈现。灵渠2000多年的工程智慧在沉浸式场景中徐徐展开。在华嘴模型、斗门构建和历史修缮史料前，专家学者频频驻足。在斗门行船处，国外专家饶有兴致地登船，借助现代科技穿越回2000多年前，体验斗门开关闸、船只通过的过程。 美国嘉宾考特尼·康斯托克。
3: 这里美得令人心醉，博物院也很美，展品令人叹为观止。我对这里的历史深感震撼，而且我对当地的手工艺和艺术的匠心也非常感兴趣。我真的太震撼了，这让我迫不及待想再来一次。
2: 下午，考察团来到灵渠景区，南斗天下第一斗前，渠水清幽，古木掩映。一场复原古代灵渠开闸启航仪式在这里上演，随着斗门缓缓开启，渠水奔涌，船只顺势通行，再现2000多

0: 多年前福州过岭的场景，中外专家学者纷纷举起手机拍照记录。考察中，多位国外专家对岭渠的活态特质感触颇深，他们纷纷表示，很多古代运河是静态遗址，而岭渠是活态遗产，2000多年来从未断流，至今仍在发挥灌溉、输水、生态涵养等作用，这在世界同类工程中极为罕见，其持续守护经验值得在国际水稻领域推广。内河航道国际组织 IWI 主席沙伦莱顿
1: It's absolutely beautiful. This museum is beautiful.
2: 有非常悠久的历史，那么对岭渠的历史呢有着特别深刻的印象，然后他希望下次依然能够回来继续拜访我们岭渠这个美丽的地方。
1: I'm so impressed. It makes me want to come back and visit again.
3: 以技改赋动能，以数智促转型，玉林立足产业基础，推动传统产业设备更新、数字赋能，把技术创新的变量转化为工业高质量发展的实实在在增量。请听广西台记者徐生林、玉林台记者刘娟娟、庞小妹的报道。
4: 眼下走进柳钢中筋冷轧厂，自动化产线满负荷运转，热浪与机声交织出工业经济的强劲脉动。今年上半年，企业为20滚轧机装上 AI 视觉对中系统，钢卷上新轴定位从人工目视升级为智能算法，单卷上料时间由10分钟锐减至30秒，彻底消除穿戴跑偏、撞卷损伤等顽疾，产线稳定性与产品一致性实现质的飞跃。广西柳钢中筋不锈钢有限公司冷轧厂厂长朱璇：
5: 我们将继续聚焦工艺优化、品种研发和数字升级，以新质生产力助推玉林工业经济再上新台阶。
4: 从一个标杆到一条产业链，是经济发展的纵向延伸。玉林正推动技术改造从龙头企业向更大范围扩散，从点上突破向面上覆盖。玉林孚棉区被誉为世界库都，是玉林市服装产业的主战场。孚棉以创新环境要素供给侧改革为突破口，加快工业园区筑巢引凤，基本形成水洗印染、纺织浆纱辅料生产、服装加工、出口销售的全产业链闭环。近年来，孚棉把创新作为产业发展的核心动力，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加制造。目前已有9家纺织企业率先改革建设数字化车间，推动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转型。百盛纺织等企业已全面配备智能纺纱机、梳棉机、并条机、开棉机、细纱机及自动落纱机等先进设备。自动化、智能化生产让孚棉制造实现从有到优的跨越，技术含量持续提升。广西百盛纺织有限公司负责人方永波：
6: 改造之前，我们的日常仍是20到30吨，现在我们的日常仍是80吨，整体改造完成后，预计日常仍可以达到100吨，2026年的年产量可以达到2.7万吨，年产值可以达到2.8个亿。
4: 今年以来，玉林市紧盯自治区工业振兴资金、牵起技改、双百双新等政策方向，指导企业谋划申报技改、绿色低碳、智能制造等项目，扩大有效投资与技改投入，共获批牵起技改工程项目76个，工业企业技术改造升级项目29个。全方位夯实工业技改投资支撑。
3: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重振体育雄风，共建健康广西。本栏目由广西壮族自治区体育局冠名播出。
7: 10月15号，2026年环广西世巡赛进入第3赛段，靖西至巴马赛段的争夺。该赛段竞赛距离211.9公里，是本届环广西世巡赛竞赛距离最长的赛段。请听广西台记者彭龙、通讯员杨秋玲的报道。
8: 在赛段起点靖西锦绣古镇，独具靖西壮族特色的舞蹈山歌依次上演。演员吴先清和姐妹们经过一个多月的排练， 将展现靖西传统拜月文化的舞蹈齐月完美搬上广广西世巡赛的舞台，
9: 是我们壮族的一种祈求月神的舞蹈，让月神保佑大家平安健康。我们这个壮族的传统服饰的牛角帽，就是按照传统的服饰来做舞台化的一个改编。
8: 比赛发射前，当地群众身着壮族特色服饰，将寓意美好祝福的绣球献给来自世界各地的车手，已经是第三次参加黄广西世巡。

0: 正车队的弗里茨·比斯特伯斯夺得个人总成绩第一，中国国家队王瑞东夺得象征爬坡积分第一的原点三。
1: 从来没有的感觉，因为我是一个比较擅长冲刺的车手，就感觉今天的状态还是比较好的，然后就尝试一下，没想到真拿到了。来广西骑车，观众的加油声氛围是在全国独一无二的，非常有劲。
2: 10月14号晚，柳州园博园内笙歌飞扬，欢声四起。广西壮族自治区第16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民族大联欢”在这里举行。来自全区14个社区市、5所高校共19个代表团的运动员、教练员和市民游客欢聚一堂，载歌载舞，共叙民族团结情谊。请听广西台记者韦黎的报道。
3: 在柳州园博园东大门，身着绚丽民族服饰的各族青年和宾客手拉着手，共同跳起同心舞，吉祥物龙娃、花娃和运动员、游客互动合影。园区各个点位好戏不断，画叙民族情、影记盛会录展区青少年民族团结绘画，生动展现广西民族传统体育发展历程。听雨桥畔壮锦流转，一步一景如入画卷。文创展台上融合撞锦、绣球、铜鼓、螺蛳粉元素的 AI 手办潮玩盲盒备受欢迎。柳宗元 NPC 搭配 AI 机器人开展古今问答，成为全场人气最高的打卡点之一。柳州园博园的美景也让大家叹为观止。南宁游客李女士：
4: 可以看到广西各种的景色，还真漂亮的。刚刚看到的那个青州园，然后有看到特色的那个海豚吧，这里摩天轮加日落非常漂亮，还有各种表演唱歌，都感觉民族氛围非常浓厚。
3: 本次活动采用游园活动加文艺演出模式，以行进式、沉浸式、全景式的展演，打造一场全民参与、其乐融融的民族团结盛会。广西体育高等专科学校代表团黄金荣
5: 认识了很多新朋友，到处都有啊，柳州的、湖州的、白色的、其他学院的、学校的也有。
3: 柳州代表团李晶晶：
6: 可以放松自己身体上面的那些疲惫吧，就能以更好的状态去对待下一场的比赛。
7: 广西台消息。近日，记者从自治区自然资源厅了解到，财政部自然资源部日前联合公布15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工程项目审核结果。广西南方丘陵山地带桂西南边境至西江流域至岭南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工程项目入围，成为全国首批22个项目之一，预计获中央资金支持3亿元。该项目涵盖桂林、梧州、防城港、钦州、桂港、百色、贺州、河池、崇左等9个社区市、49个县市区的756个历史遗留矿山图斑，总面积950多公顷。按照设计，项目将打造岩溶地区水源涵养与水土保持型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计划消除区域地质环境安全隐患1185处，盘活存量采矿用地500多公顷，植被覆盖率提高至75%以上，水土流失面积减少率达15%，受益群众20万人，实现生态经济和社会效益有机统一。近年来，广西在废弃矿山生态修复方面取得积极成果。14五期间，全区累计消耗历史遗留矿山图斑面积11300多公顷，完成量全国排名第三。累计申报2个中央资金支持的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项目，1个山水工程项目，争取到中央资金8.67亿元支持历史遗留矿山生态修复。自治区本级安排财政资金7.1亿多元，支持市县实施12个自治区重大工程项目、8个自治区示范项目。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稍后的新闻时刻早高峰您将听到。AI 玩具火爆出圈，是智能陪伴新选择还是成长隐患？面对内容风险，我们该如何防范，又该如何科学选购？
7: 跨境电商投资宣称高回报，为何要把现金藏进茶叶罐邮寄？这背后藏着怎样的骗局？请继续收听。
2: 今天的广西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苏文超，值班编辑毕丽玲，主播亚南星宇，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8: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节目，这里是贵港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
1: 我不介意你们懂，
0: 用音乐表达不期而遇的期许，用音乐治愈每一个独处的瞬间，用音乐唤醒心里的温暖回忆。京曲1019与你一起漫游经典。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4: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3: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5: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只听好声音。
1: 气象预报，
2: 早晨各位晨早路有记的 fans 们，咁啊睇下天气方面的情况。预计今日白日嘅天气咧系多云，最高温度32度，偏南风系2到3级。欢迎大家收听收睇晨早路有记。
1: 从朝露到星夜，从岁首到年尾，金曲1019承包你的每一份心情。
3: 大家好，我是杨洋，
4: 我是孟轲。
5: 大家好，我是蓝剑，
6: 我是春培，
7: 我是书童。
8: 大家好，我爱盲僧。
1: 经典栏目焕新升级，晨早老友记，样样放轻松，下班前后
9: 事事顺，
1: 宝藏金曲持续输出。

0: 频率不变，热爱加倍。金曲1019，让我们用音乐串联时光，听见彼此。路况播报，
1: 路况播报，一起关注高速路方面的情况。以下连线龙光贵芜高速监控室的工作人员曾叶星，为我们介绍高速路现在的情况。叶星，早上好。
2: 主持人早上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目前贵港境内车辆通行有序，贵芜高速贵港所辖路段收费站车流平稳，车友们可顺利进出全线收费站。龙光贵芜高速提醒您，高速公路行车请保持安全车距，勿超速，勿疲劳驾驶，勿占用应急车道。需要了解更多高速路况，欢迎拨打高速客服热线0775-4539-019。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叶星为我们更新了最新的高速路方面的情况和温馨的提示。感谢叶星，再见。
2: 再见。
0: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多远都要在一起，带上朋友，带上好心情，
3: 好想好想
0: 好想和你在一起。金曲1019，去听好声音。
4: 北京的吹来神走风，
5: 老街坊讲嘢最轻松，
4: 街坊声最一个钟，
5: 倾偈倾到心相通，
4: 不分南北去拉东。

0: 饭岛老友记，
1: 晨早老友记，
0: 人人都有滋味。
2: 喺晨早老友记，各位街坊朋友，早晨。
3: 好，早晨，早晨。哎呀，头先都系讲翻咧，早啲时光啊，老系咧，啱啊。好少都是那些真熟手老是就今天等得有点累了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excuse me I'm sorry
2: 嚟紧的九月初九重阳节啦，系嘛应景咁啊，要问声啊，我坐喺我隔篱嘅啊呢、這个林姨啊，老林早晨
3: 啊，早晨早晨啊，呢样嗯。
2: 老林啊嘛，
3: 啊早晨啊，你最近要祝我重阳节快乐系嘛？
2: 你冇问候阿老麦嘅咩？
3: 因为你未人交流咋？
2: 哦咁样噶、啊，
3: 你仲佢系孤儿童节咋？哦，啊我亦要我死孤老人节啦噶。
2: 咁啊讲阿林姨嘅老林嘅老人节啦，系嘛？我哋贵港咧将会开展2026年嘅敬老月宣传活动期，何成而养乐。零银乐享银铃嘅集市活动嘅，
3: 嗯，嗰只集市活动咧，16号到18号，诶，听日讲从琴晚开始，就在山沙几广场举行啦噶喎。
2: 系啦，咁啊，听完我哋节目之后咧，嗱临咁去新世纪广场啊嘛，参加活动咧，哇，有好多收获噶。
3: 对啦，啱啱咧，佢车个银铃集市咧，佢设置有中药强阳，有养老嘅辅助啊，养老增用啊，又弄到贵强争选。
2: 咁啊，仲有咧康养美食啦，
3: 对啦，
2: 民以食为天，食以味为先啊。
3: 咁
2: 啊，讲到五大特色板块当中一站式咧，都要满足大家嘅需求啦。
3: 对啦，又有黑，又有省啊。
2: 你养老休冇钱嘅，亦都有养老金融啊，为你服务。咁啊，讲到咧，今日咧就有60多家嘅单位集中咁开展养老知识嘅科普啦。咁、尤其啲老人家咧，中意啊排队买鸡蛋啊。得閒無事咧，喺啲聽啲主播們咧喺度講解啲嘢嘅時候咧，就排隊等雞蛋啊，咁啊一定咧要聽下點樣去俾人防騙啊，點樣去俾人呃你的时候你能够揞住个荷包啊。
3: 对啦，嗰只跟老女拆中宣传个展示呢死揿下招啊，就演你八点半到十一点，赶紧你就去拆中个展示宣传。
2: 都话住听完我哋嘅节目，睇完我哋节目就可以去开展嘛。
3: 啊，就有延产嘅、哦，延产咧佢系拆血屈啊，拆血烫啊，就有中 A 个理疗啊，专科慢产嗰啲，11月16号到18号连续三日啊。
2: 咁个血压咧，我可以试试啦，系嘛。咁啊，血糖呢家。我有啲怕，
3: 啊、
2: 要吉手指。
3: 哦，吉手指死，
2: 我怕。
3: 啊，嗰啲咧读嗰度，佢系吞吞专家令啲镜啊，
2: 睇晒令啲建议。怕嘅情况底下咧，喂，今晚咧又有文艺展演喎，系嘛？
3: 我要用人医噶。
2: 咁所以咧，搞到咧，阿林姨咧又买咗呢个飞啊。又想今晚去熱鬧的朋友，可能時間上面有些衝突啦。
3: 哦，死啊，肯定要即係咁啊，睇睇你安排啦。啊，
2: 咁講到咧，我哋現場的呢個精彩的文藝演出咧，咁啊當然有啊，唱歌跳舞啦，係嘛？咁啊，貴港啲朋友咧，尤其啊舞台經驗充足嘅一啲銀髮嘅阿爺阿嫲們咧，亦都登台亮相啊，咁啊用佢哋嘅。聲音和白頭髮咧，説明了我今天還不老。
3: 對啦，
2: 就算老也是老有所養，老有所樂。
3: 對啦，仲有呢16号到18号，夜晚夜7点到10点有嗰只中 A 夜市，有銀鈴嗰個拆市喎，嗱，俾住頭先講啦，嗰啲強硬產品啊，室樓嗰個好物啊，嗰啲啊，好多嘅喎。聽見現場就有你遊戲省嘅喎，佢都係小朋友可以遊去套圈啊，乜呢啲嘅喎。
2: 咁假如咧，你感受完呢個人間。煙火之後要拍一張相，哇！最好就帶上家人啦，因為我哋貴港市融媒體中心咧喺現場咧就免費公益影相服務嘅，
3: 哇！
2: 喺屋企人咧一坐落，影翻張合家歡係嘛？
3: 對，
2: 全家福係嘛？
3: 幾神蚊好嘅喎！成日你希望咧坐喺近晚個拆市場嗰度睇見啲乜咧，你想得到啲乜咧，都佢就憑能佢同嗰度傾傾偈嘅喎。
2: 係啦，咁啊稍後咧睇下你嘅 心水啊，
3: 哎，对，
2: 影咩相，影啲咩相，我哋有专业人士同你度身订造啊，哎，你的头歪一啲，嗯啊，避开啦暗疮。
3: 哦，你话俾你 P 柴又不用生啦啊
2: ！P 咗咪唔成自己系嘛？
3: 啊！
2: 我而家近段时间咧开始启用呢个 AI 软件整啲视频好相好，我发现 AI 咗之后咧都唔似自己。
3: 诶，佢都有啲眉窝，日本都有啲眉窝噶，佢睇
2: 得好紧要。
3: 佢睇你马神眼，日本系眉窝，
2: 咁噶？佢睇
3: 过
2: 唔神眼啊，阴
3: 公！哎呀，啊，
2: 有啲嘢咧就系要睇
3: 啲睇神眼啦，啊，对啦对啦。
2: 咁啊，神咗眼咧，咁啊，单位帮你。交多啲嘅住房金咁啊，将来咧你就有好好嘅收入啊嘛，
3: 欸、
2: 有好好嘅呢嚿银纸等住你退休去领。
3: 啊，真系
2: 几好嘅，几好嘅。
3: 嗯，就要关注到嘅喎，贵管市住房工作争管理中心管委啊，设定贵管市2026年住房工作争月缴全额个上河稳个通知嘅喎。
2: 咁、有上限制。有下限制，所以咧叫做上下限啦。
3: 对啦，
2: 咁啊喺今年嚟讲咧，单位同埋个人嘅住房公积金月缴存嘅上额咧，哇，可以去到23,308.5元。
3: 哎哟，即系咁最高佢系交到几多？
2: 系啦，系啦，
3: 最低又交几多呢？
2: 咁啊，最低咧就
3: 20,000
2: 有冇？
3: 哦，上限哦，端华同佢姑娘啊。基数
2: 系20,000+，咁啊月缴存咧最高嘅上限咧就系2,797元，
3: 嗯，
2: 月缴存嘅合计上限咧就系5,594元。
3: 诶，呢个嘅咧佢个缴存比例咧最高成12%，啊，12%，记住啦，
2: 几高下啦，
3: 嗯，几高咯，
2: 再睇翻咧即系诶呢个住房公积金。最低的繳存比率就是5%，
3: 哦，比房子牛，
2: 所以咧下限咧貴港市咧就2,040元，
3: 咁
2: 啊貴平咧同埋平南啲街坊朋友咧就檔次低些少，最低限嘅呢一個咧就係有1,870元嘅。
3: 嗯，如果咧最低工資標準調整咧，住房公積金個繳存個基數同埋月繳存個額個下限咧，而話跟住調整嘅，啊，根據你個工資嚟調整嘅話，啊，
2: 咁啊諗翻轉頭咧，2,040係嘛？
3: 嗯，
2: 一個月咁啊兩個月啊4,080，都好襟計嘅。
3: 啊死啊死啊！即係嗰陣數係咧讀嗰

0: 看看自己是不是有什么调整啊、
1: 嗯、看个资金的变动啊。
0: 啊对啦。
1: 好啦，那听回一首林依专门为各位街坊朋友准备的爱你这样傻。
0: 哦。
1: 咁傻啲要爱你。

0: 碗。
1: 咩 Sir 难以饮杯茶。
0: 有咩意欲揸住果汁粥。
2: 果汁粥。
3: 开麦咧，亦都要欢迎下我哋嘅视频号嘅晨早啦，有嘅各位粉丝们啦。
1: 嗯，
3: 啊，感谢金秋啊，继续在我们节目当中支持我们。
1: 感谢金秋，谢谢金秋啊。
3: 还有东方日不落，
1: 哎哟，
3: 赞咗我哋直播啊。咁啊，仲有咧，余生安好啊。啊，早晨，早晨，各位视频号嘅朋友，亦都习惯咧用。这个微信的街坊朋友呢可以是关注到我们的晨早旅游记的这个视频。

0: 场直播。多谢你的点赞和支持。
1: 对，你关注了金曲1019里面呢就有我们的视频直播了、啊、点进去就可以了。
0: 是、今天已经是16号了。哇，看回呢 ,2026 年呢咁月份牌呢仲有三个月摸下摸下嘅啫。哈
1: 哈，就等于呢你七年了。
0: 是咁讲到2027年呢，首先呢就希望大家身体健康啊，平平安安。
1: 提前拜个年咋嘛。
0: 恭喜发财啊。老少平安啊。
1: 啊，对啦。
0: 讲到平安呢，健康呢至关重要嘛，好吧。比如话喺9月9嘅时候呢，就昨晚我睇到有个博主就教大家呢，千祈唔好喺九月初九咧，同大家讲咩节日快乐啊？呢啲又好老土、冇文化嘅讲法。喺九月初九咧，同大家见面嘅时候咧，要讲，诶，祝你身体健康啊，身体安康啊，咁样先至啱呢个季节，啱呢个节气去问候嘅一种方式。
1: 哦，容易啊，咋？诶，即系物端子食快乐，咁除咗快乐，咁就要平安要健康。诶，
0: 点样去快乐啊？咁啊，真系要健康嘛，平安先得嘛，所以咧平平安安、健健康康就是我哋每一位公民们咧需要得到保障嘅最基本嘅一个准则嚟啦。
1: 哎哟，你哋兜劲多只圈咧，就实想向你交400蚊纸。
0: 又唔系咁讲，你哋咁讲嘅话咧，我似乎咧就讲到好似我自己咩咩咁样系嘛。咁其实咧真系呢400蚊咧系超值享受。
1: 年我都交噶、
0: 你够唔交咩系嘛？你唔交嘅话咧，真系有咩冬瓜豆腐嘅话咧，连呢个豆芽菜你都食唔到。
1: 所以咧，即系我成日啊，2027年个神兴居民基本 A 料保险供应有费呢，系跟开始啦，
0: 开始可以交，从
1: 物系跟开始会系交啦，标赚成400蚊至入半日。
0: 嚟紧嘅几个十月、十一月、十二月，咁啊呢个第四季度当中啊，咁啊可以咧就系缴交呢400蚊啦。咁啊，假如咧你呢个时候咧，即係覺得15號啱啱出咗糧，又繳咗好多咩水電費啊，咁樣又買車啊，咁樣咁下個月繳都可以嘅。總之咧，你就喺2026年嘅12月31號之前繳交都係有效嘅。
1: 都
0: 繳交咗之後咧，就可以獲到咧2027年嘅唔間斷、不用等候嘅呢一個醫療保障啦，
1: 係啊！有啲朋友又講：，哎呦，養蝕咗銀向嘅假能陣，我隨時喺線上九二佢交
0: 啦
1: 嘅喎。
0: 冇錯啦，咁啊覺得能陣嘅朋友咧，今日想啊，即係數據行路人喺度等就得啦嘛，係嘛？拎出你嘅手機啊！哇，而家手機真係功能幾多下嘅嚇。
1: 微信公眾號啊，你關注下廣西稅務，然後咧就點擊嚟稅費列務。
0: 系，再进入到个人缴交社保费、城乡医保自主缴费、自己缴嘅，咁啊，当然自己系嘛，咁啊，代啲仔女啊、老人缴交嘅话咧，就可以去到代他人缴费啦。咁啊，确定咗身份证号码，名字，咁啊，然之后咧，年份咧又拣到2027年，确定支付 ，OK
1: 就得噶啦噶。其实慢慢啦，你只要知道嗰只步骤就快啦。
0: 系
1: 啊，如果你职工你有自己个固定，比如屋里人交 A 保嘅话咧，啊，如果你未同屋里人绑定啲共债嘅话咧，你先要共债呢个。
0: 系啦，咁啊，好似我哋咁样有单位嘅街坊们咧，就可以用自己嘅
1: A 保
0: 医保里头嘅余额。进行咧就系同屋企人一起去缴交医保。前提底下咧就好似林姨咁讲啦，一定咧要喺广西医保云里头咧绑定咗呢个过账嘅共济。共济嘅意思即系共同用呢笔钱啊，譬如话绑埋老婆，绑埋自己嘅仔女，得啦，咁啊自己咧就可以喺个人嘅医保嘅账户里头咧帮仔女帮爱人去缴交，输入咗个人嘅信息，输入咗家人嘅信息，当然系名字啊、身份证号码啊，咁啊，再有2027年选证咗之后咧，就进行扣费缴费啦。
1: 提啲事呢，镜头写关注嗰只广西税务，只有微信缴费而过系嘅话，真有微信我服务、城市服务、社保缴费，就有神兴居民医疗保障啊，自己填嗰啲身份证号或者名字都过系噶，然后咧如果系选择支付啦噶，
0: 支付宝亦都得啊，有啲。

0: 朋友習慣用洗支付寶嘅，咁啊，支付寶裏頭有個叫做個人中心，然之後到社保到居民醫保繳交費用，核准自己嘅身份證號碼、身份證嘅名字同埋繳納嘅2027年度，咁啊之後咧就個人信息自己核對啦，啱嘅話咧選擇繳費，然之後確定。给钱就 OK 的。
1: 对啦，不过包括你要提醒大家，你要核对个人的缴费信息的啊。你缴费的时候，你一定要核对你缴费个人的身份证号啊、名字啊、保险的保险咧、保险的险种啊，
0: 医保。
1: 对啦，真系啊，嗰啲关键信息
0: 的。系咁啊，如果你上一年有缴交的话咧，佢自动咧会生成新的一年嘅，咁啊手续咧又比较简便啦。咁啊，如果或者啊。大家都會有噶啦，啊系統裏頭咧有啲信息咧，如果唔符合，比如話個健康嘅健啦，有冇單人旁啊，係嘛？誒、同音字啊，有冇諧音啊，係嘛？咁啊，平時咧叫做誒藍小顏嘅，咁啊依家咧實際佢嘅名咧叫做藍大顏嘅，有冇係身份證嘅號誒身份證嘅名字啊？
1: 哦，對啦。
0: 啊，仲有啲身份證咧有啲特殊嘅，什麼最後一個叉啊？咁啊呢個咧係叫做誒、羅馬數字嘅十。
1: 即是殺的。啊，第一次倉保的居民呢，啊，你去交和你首先通过广西 A 宝手机个 A P P， 或者微信公众号个广西 A 宝、快 A 宝呢，或者到你个辖区个 A 宝跟保人机构，先去保人你仓保登记拎噶。
0: 咁所以咧，即系第一次参保嘅朋友，即系好处啲新生嘅 B B 啊，第一次参保，咁所以咧手续咧又比较繁琐些少啊。咁如果咧老嘅街坊们咧就已经系系统里头有晒你嘅资料噶啦，咁继续。繳交費用就 OK 嘅嚇，咁$400咧，其實咧就均拉到你係咁樣計，365日，$400圍到一日咧就$1雞嘅多啲啲嘅保費，咁如果咧有咩頭暈身興咧，咁啊有。好心定的一種狀態啦嘛，係嘛？
1: 啊，對對對，
0: 起碼有醫保兜底，你唔使啊，實實慌啊！
1: 成日$400錢咧，其實佢係誒，特別是屋裏有少老人曬錢，人哋一定要交嘅喎。
0: 你咁樣去計就
1: 計得到大啦，
0: 就知道啊，呢$400其實對於一年當中咧，真係灑灑水啊！$1雞一日，你食個早餐都唔止$1雞啦，係嘛？啊！又要听翻首歌咯，系嘛？
1: 对啦，又写爱你度个歌啊，喺度计爱你听众，那么爱你为什么啊？
0: 因为你需要咯。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2: 听贵港的声音，
3: 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1019，只听好声音。
1: 现在向我们缓缓走来的是今年力捧新人 Monster， 85，体重185，号称西来三刀。现在向我们跑来的是甘西三刀蓝毅，身高165，体重165，号称雷眼中的蓝眼。有请两位正方形人士隆重登场。